0: 到年中会回落，但由于未知道中东冲突点样发展，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因此维持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不变。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无

0: 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祂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要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双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之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中美去年十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会协，双方是是否将协议延长至到今年稍后。他说同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且订单数量有望增加至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大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想尝试自主研发。另外，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若果当中提及伊朗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他就不会阅读方案剩下的内容。他威胁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美方两日之内就能够瘫痪整个系统。特朗普昨日在空军一号专机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他本来不赞成美国与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为了帮巴基斯坦而停火。据报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翻嚟本港，政府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5.9%，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预料有持续增长的势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就维持财政预算案公布的2.5%至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话，市场预期油价到年中会回落，但由于未知道中东冲突点样发展，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因此维持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不变，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0: 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咁五尺三。我系高传道，叫我 Philip 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 Philip 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今日嘅题目系讲打麻雀。
6: 咁基督徒可唔可以打麻雀、买彩票同埋讲粗口呢？
7: 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喺生活里面咧，有唔同嘅活动，亦都系咁讲。你可以做啲咩嘢咧？系一个自由嘅选择。咁基督徒咧，你一样咧系可以做唔同嘅事情。你唔系话咧，你基督徒就你打牌嘅时候。咁咧，神咧就揾个石头掟烂你个麻雀台。你买彩票嘅时候，你就咧喺个路度就扑低。你讲粗口咧，你诶满口啊生飞枝。咁唔会噶嘛，唔一定会噶嘛。当然啦，如果系神咧，佢系因为神系掌权，佢系掌管一切嘅主，佢有个主权，佢可以让你咧，即系咧打麻雀嘅时候咧，突然间咧你咧就感觉到头晕啦。你都可能咁讲，神可唔可以咁做都可以。提醒你嘛，啊，你打打麻雀头痛都有，啊，这些是不是身体有警号，还是神呢要让你知道不要打到呢天翻地覆，啊，打了成晚，啊，即是24小时都没睡觉这样。那这个呢我们真的要想一想，其实世界很多事我们都可以做，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样做那样呢？当然啦，很明显呢你说是买彩票就不得了，因为这个呢是贪心，会令你咧会引起一个贪念。讲粗口当然唔好啦，系嘛？就算唔系基督徒都唔好讲粗口啦，因为讲粗口你唔尊重人，你讲粗口咧，其实你唔尊重你自己，又唔尊重神。咁点解要讲粗口咧？虽然我哋识讲吓，但系你要控制咯，你要识得系点样去嗰一个咧系成熟，系基督徒咧你要长进噶嘛，唔系咧嗰一个成日都会受仔，系俾啲情绪啊，俾啲嘢控制你。我哋要做一个成年人，要长大。成人，我哋识得系点样咧？去靠住神咧，去克服我哋呢啲唔好嘅习惯。当然啦，打麻雀系一个比较系灰色嘅地带，有啲人啊当系玩游戏啫。有啲基督徒仲将咧啲嘢咧系铺上网，哇！佢又唔知又食糊啊，又将嗰啲咁嘅佢食糊嗰啲都影埋出嚟，话佢点厉害法啊？呢一样嘢我哋要思索。圣经其实咧就冇话咧系呢样嘢唔做得，嗰样嘢唔做得，但系有原则。先讲到啲原则嘅，特别系讲到咧，佢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限制。咁你打麻雀，你会唔会受个限制啊、控制啊你啊？啊，你咧唔打唔得啊，手啊痒，见到人打咧，你一定系要打，你冲埋去，如果唔舒服啊，咁咧亦都系成咗一种瘾。对你嚟讲系咪有益处咧？你系咪受个限制咧？咁你要思索啦。亦都系圣经喺哥林多前书嘅10:23咁讲嘅，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咁你基督徒你打牌你又中咗啊，打啲咩又话13妖，我唔知咩13妖啦，因为我打牌呢我都唔系好熟嘅啫。啊咁你摆上网，咁你哇咩基督徒都咁搞啊，咁啊用啲时间，咁你仲叫人去信耶稣，咁你有一个唔好嘅影响，你会呢绊倒人㗎嘛，啊，你都冇造就人，你唔能够建立人嘅生命。咁你要諗下你咁样做

系帮到人咧，更加咧系晓得去珍惜佢人生，系你一个榜样，让人去跟从你，去好似你一样咁去生活咧。咁你要睇啦，基督徒圣经俾咗我哋有一啲好好嘅指引。圣经话唔好爱呢个世界同埋世界上嘅事，人若爱世界爱父嘅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呢度讲到咧一个爱世界同埋爱神一个取舍，究竟你爱呢个世界多啲咧，定系爱神嘅心多啲咧？咁你自己可以衡量去调教啊，即系你去调教。咁你去调教啦，咁我哋要知道，我哋每一个人咧都需要世界上好多嘢，系嘛？你需要衣食住行。咁你啊，我哋唔做嘢，梗系当然咧就冇生活啦，系嘛？只不过咧，你如果系爱神咧，你会有一个感恩嘅心，你知道呢一切咧，神都会供应俾我哋。我哋咧唔好咧，只系拼命去呢个世界去追求呢个世界上面嘅宴乐啊、金钱啊、名利啊，以致我哋咧过一个咧糜烂嘅生活。我哋连神都唔喺我哋嘅生活嘅范围里面。咁呢个就系好可悲嘅。咁我哋要知道呢个世界上面好多嘅事都会吸引我哋，都想我哋咧系远离神。正如圣经咧喺呢个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佢话呢个世界就系咁样。佢话因为凡世界上嘅事，就系肉体嘅情欲、眼目嘅情欲，并今生嘅骄傲，都不是从出于我哋嘅父神，乃系咧出于咩啊？呢个世界肉体嘅情欲就系我哋身体咧好多嘅欲望啊！我哋想睇啲咩嘢啊？今日又想食啲咩嘢啊？其实我哋要睇啲咩，食啲咩嘢？呢一切有一日都会成为过去。但系唯独咧，你爱神咧嘅心，呢个可以永远长存。呢个世界里面咧，我哋人咧有好多嘅唔同嘅选择，而我哋呢个选择咧，其实就影响紧我哋嘅生命。其实我哋嘅生命咧，唔单止系一个咧我哋肉体嘅生命。其实你要知道，我哋嘅生命咧喺圣经俾我哋认识到啦，我哋生命有更加深嘅层次，就系我哋有情感，我哋魂嘅生命啊，有思想，亦都咧我哋有更深层，我哋灵里面嘅生命。而我哋嘅选择，有时我哋思想上面嘅选择带出我哋一个生活上嘅行动，我哋系好直接影响我哋呢个全人，即系话我哋无论你嘅身体、你嘅精神、你嘅甚至你嘅属灵嘅生命喺呢个里头咧，都会受你一个抉择去影响嘅。咁呢个咧就系我哋究竟圣经俾我哋一个选择，究竟你咧成日去揾呢个世界，去找住呢个世界，定系你去找住神咧？你爱呢个世界多，定系爱神多咧？呢个咧你要去选择，你要去咧点样去安排你嘅生活？喺实际嘅生活上面，你点样系去依靠神咧？呢个真系要一个选择。而圣经系提醒我哋，呢个世界同其上嘅情欲都要过去，唯独实行神嘅旨意系永远长存。点样可以实行神嘅旨意呢？就系起码你要摆啲时间，你要认识圣经，认识神嘅话语，多听到上主日学，喺小组里面多啲去透过圣经嘅分享交流，你了解到究竟咩先系我哋人生系按住神嘅心意有意义地去生活呢？咁呢个呢，我哋需要去揣摩，要去学习，亦都要去操练嘅。因为我哋嘅身体，正如我哋你好想跑得快，你好想呢去打波打得叻，如果你唔操练自己啊，我哋点样可以得呢？咁我哋基督徒都系，你需要操练你属灵嘅生命。属灵嘅生命点操练啊？就系要有属灵嘅食物，我哋要有属灵嘅呼吸啊。属灵嘅食物就系圣经嘅话，呢啲属灵嘅食物呢，当你去吸收咗嘅时候，你就可以去操练呢。我哋就好似我哋属灵嘅呼吸都系一个操练，就话呢，我哋要吸入就系属灵嘅嘢，就系我哋有神嘅话语，有神俾我哋嘅思想，有从祷告里面呢，系神俾我哋嘅，有时透过佢嘅圣经嘅话提醒，圣经嘅提醒。咁呢圣灵呢亦都系喺我哋心里面呢，有时系督责我哋，提醒我哋唔好去犯一啲嘅罪，以致呢我哋呢系能够呼出呢个二氧化碳，我哋系将一啲唔好嘅嘢，我哋系放翻出去，让我哋嘅生命有动力，先正能够呢继续去走前路。否则我哋嘅人生呢就会被呢个世界玷污，因为呢个世界唔单止系打麻雀、买彩票、讲粗口，做好多色情嘅嘢啦、钱财嘅嘢啦，亦都好多我哋今生嘅骄傲啊、宴乐啊，好多唔同其他嘅种种
呢啲嘅事情呢

是要将我们的信心去败坏的。只不过如果是我们靠着神呢，我们要明白到我们不可以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真的胜不过这个世界，我们要依靠圣灵，要依靠耶稣基督，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和我们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每日要用这些时间，我们去祈祷，我们去反思，我们要将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是成为我们的动力，我们才可以有力量去克胜这个邪恶的世界。

0: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1: 清炒四季豆，放盈西瓜，再生紫雪花，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绿色之间，敢问敢答，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集合多伦多、香港、台湾、新加坡和纽约的广播精英，健康为本，创意至上，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心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顺口开学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0: www.febccanada.com。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双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之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中美去年十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会协，双方是是否将协议延长至到今年稍后。他說和習近平沒有討論關稅問題。另外他指出，中國已經同意購買200架波音飛機，而且訂單數量有望增加至750架。路透社早前報導，美國已經批准大約10間中國企業購買晶片製造商 NVIDIA 較先進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說，中國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想嘗試自主研發。另外，特朗普說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若果當中提及伊朗擁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他就不會閱讀方案剩下的內容。他威脅摧毀伊朗的橋梁和電力等基礎設施，美方兩日之內就能夠癱瘓整個系統。特朗普昨日在空軍一號專機接受訪問的時候又說，他本來不贊成美國與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應其他國家的要求，為了幫巴基斯坦而停火。據報伊朗提出的方案基於兩階段談判程序，第一階段旨在結束所有戰線的戰爭，如果伊朗的條件得到滿足，就會啟動關於核問題的第二階段談判。翻嚟本港，政府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预料有持续增长的势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就维持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市场预期油价到年中会回落，但由于未知道中东冲突如何发展，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因此维持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不变。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福音使团，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在空气中能够发放正能量，人生的道理，将爱心传扬出去。今天的节目有一个叫做曲乐共赏，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是会介绍一些我们经常听到的广东小调，或者叫做广东小曲。我们会讲一下他们的起源、他们的风格、他们演奏的乐器等等，也都会介绍一些用这首小调而写成的福音小曲，由我们爱城福音众运使团的团员去唱出来。而在另外一个环节，就是一个单元的广播剧，也当活到未来时。原来人生是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从天上而来，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领受、去追求的。那你听完之后，如果有什么疑问，或者你有兴趣想知多些的话，欢迎你是写个电邮来给我们。我们电邮的地址就是 ecgoministry@gmail.com。 总之今天我们无求在这30分钟里面，都希望能够同你们轻轻松松地去度过。好了，我们现在先来一个节目，就是曲乐共赏，请大家慢慢欣赏。

汉宫秋月是中国的名曲，原为崇明派的琵琶曲。现在因为有多不同的乐器，运用各自的艺术手法再创作，以塑造不同的音乐形象，所以现在有很多不同的乐谱版本。这个是民间乐器在流传当中常见的现象。汉宫秋月现在普遍流行的演绎方式有高胡曲、二胡曲、琵琶曲、筝曲、江南丝竹等等，主要是表达古代深宫飞奔宫女哀怨悲秋的情绪，以及一种无可奈何寂寥冷清的生灵意识。全曲以哀怨伤感的情绪为主，由于乐章幽远动人，亦都在粤剧粤曲界广为使用，例如好似《再世红梅记》当中的《节梅巧语》、《百花亭赠剑》、《红叶题诗》等等，都是用这一曲去编写他们当中的插曲，亦都是深受唱曲人士那个的欢迎。今日我们就拣选了一曲《将爱护传颂》，由郭凤淑贞女士填词，描写在主爱当中信徒有耶稣基督的教导，以及以身作则的榜样，彼此互爱互助，纵然有争拗误会，亦都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在当中，互相谅解互相原谅，大家和睦同居是一幅美好的图画。现在就请欣赏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唱出的《将爱护传颂》。

0: 跟住落嚟系为大家送上单元广播剧《也多活到未来时》。
1: 欢迎大家今日嚟参加我哋教会嘅美食日。我哋啲姊妹咧非常巧手噶，做咗好多糕点俾大家尝试下。啊，大家请唔好客气啊，一边食一边可以倾下偈噶。
2: 哇，乜咁多嘢食嘅？呢啲咪系扎蹄？哇，好耐冇食过啦！啲材料啦虽然简单，但系啲功夫啊好多噶。嗯，咦，又几好味喎、
3: 啊！啊，你真系识货啦！一睇就知道系古老食材。今日啊，我哋仲有好多怀旧嘅小食啊！嗱、啊，好似碗仔翅啊、鸡蛋仔啊、米浆钵仔糕啊、自制肠粉啊、水晶饼啊，哎，真系数都数唔晒啊！全部都是为了今日欢迎啲新朋友，我哋特别精心炮制噶，希望你哋欢喜啦！
4: 哇，全部都是你嚟做噶，咁啊好辛苦咯！
5: 哦，一啲都唔辛苦，最紧要你哋享受又开心，我哋就开心噶啦！而且我哋能够做到出嚟，唔系我哋叻，系神俾我哋嘅恩赐，我哋系乐于服侍大家。你哋觉得味道点啊？
2: 嗯，好好食啊！
4: 系啊，
2: 以前咧我都食过噶，哇，不过好硬嘅啊。但系你呢啲咧又好软滑、啊，而且嗰啲味咧就调得啱啱好，唔太咸，仲带有少少甜味添。
3: 系啊，以前用嘅材料偏甜，又唔可以留隔夜，唔新鲜啊就硬噶啦。而家改良咗，就个个都中意食啦。我哋有好多姊妹啊，平时都喜欢研究一下整嘢食嘅心得噶。
4: 哦，乜你哋平时翻教会唔系净系听到啊？祈祷啊，读圣经做咩？啊，仲会研究一下点样整嘢食添噶？
5: 哦，平时我哋翻教会聚会完之后咧，我哋都会轮流带啲食物翻嚟嘅。我哋食完嘢先至走㗎，

0: 我哋喺教会除咗有听神嘅讲道之外，我哋仲有共同生活嘅时间，用美食服侍大家，都系神教导嚟噶。
1: 哦，听你咁讲，翻教会都唔系好闷啫。
2: 当然啦，我哋都会以共同嘅兴趣去做服侍噶。例如圣诞节嗰阵，识得编织嘅弟兄姊妹就会一齐织啲颈巾啊、手套啊，咁到时送去老人院俾啲老人家。又有喜欢种花嘅咧，就帮手设计我哋教会嗰个花园。嗱，你睇下呢啲鲜花摆设啊，都系佢哋精心设计噶。总之咧，我哋都会用唔同嘅专长去参与服侍，大家好开心
1: 噶。咦，听落有几多姿多彩喎、啊！我仲以为咧，净系听即系、就是、听圣经啊，听道咁都唔系咁单调啫。
0: 其实我哋咁做都系圣经教噶。圣经话，正如我哋一个身子上有许多肢体，各个肢体都有唔同嘅功能。同样，我哋喺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每一个彼此嘅肢体，即系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恩赐，互相服侍，就系等于服侍主耶稣啦。
2: 系咧，呢位朋友，我哋邀请你都嚟参加我哋嘅团契啊，体验一下我哋教会嘅生活，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我都好想嚟见识下，但系咧，我咩都唔识噶喎，你哋可唔可以带住我噶？
0: 当然可以啦，你不如填咗张卡先啦，到时我哋喺门口度等你，带你哋一齐去，好唔好啊？
3: 你哋等佢得噶啦，我谂下先。
1: 好啊好啊，咁我到时见啦，唔该晒呀。我都好想试下嗰个米浆钵仔糕啊。
3: 系啊，
2: 好啊好啊好啊，嗱，两位请随便啦，仲有好多好食嘅嘢啊。慢慢试下啦。
0: Hi, Wiz， 你翻教会参加团契都有大半年时间啦，你有啲咩感觉啊？
1: 我感觉咧都几舒服，因为咧大家都知道我咩都唔识，对我又好照顾添。嗰啲祈祷啊、读经啊，都唔会勉强我分享嘅。我记得嗰次病咗。好彩有你哋同我去睇医生咋，我感觉到咧，你哋既热情，而且又有爱心、哦。我同你哋又唔系好熟啊，有咩驱使你哋咁热心去做呢啲事呢？
2: 哦，因为神嘅话咯，圣经话俾我哋知乜嘢系神所喜悦佢儿女所做嘅，我哋就跟住去做咯。爱人如己，大家切实相爱，就系神所喜悦噶啦。
0: 是啊，你未开始看圣经咋，里面啊教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而且有很多例子给我们借镜，警醒我们怎样是对，怎样是错，直头是我们的生命指南来的。
1: 这么好的，但是那本圣经这么厚，怎么看得完啊？我不是未试过看圣经，但系咧睇极都唔明白，哎呀，仲好快瞓着咗添啊！我觉得好闷嘅，点睇到圣经讲乜嘢咧？
0: 我初初都系同你一样啊，觉得冇可能睇完本圣经嘅，里边个个字我都识，但系摆埋一齐，我就唔知道佢点解啦。
2: 系啊，后来。得到团契的导师阿博士教导我们一班人一起读，又有查考的时间，那就开始有兴趣，慢慢读，慢慢理解，一啲一啲这样积聚起来，这么多年虽然都未曾完全明白晒，但是总算看过圣经两次了，每次都有新的感受。如果你们都想开始学看圣经，不如我们一起去找阿博士谈下啦。
1: 好啊，哦，原来你哋开始都系咁噶，好啊好啊，你哋带我去揾阿博士啊。
0: 好啊好啊，我哋一齐行啊。

0: 阿博士，嗱呢位咧系我哋嘅新朋友阿 Vince 啊，佢想开始学睇圣经，佢都唔知点样入手，你可唔可以同佢倾下？
1: 阿 Vincent，当然可以啦。大家咧先坐低先吓。刚好咧呢度咧有3位嘅朋友都开始睇圣经喎，不如你哋一齐啊，咁就可以互相帮助啦。
2: 你好，呢位朋友你好，我叫阿 May，呢两个系我朋友阿苏、阿芳。博士真识讲笑，我都系刚刚开始啫，乜都唔识，点会帮到人呢？
1: 圣经咧，你哋觉得唔容易明就可以提出嚟嘅噃，唔明咧，咁大家可以讨论拼埋一齐，咁咪渐渐咧就见到个图画出嚟咯，又可以互相鼓励，咁咪对大家都有益处，有帮助啦。
3: 博士啊，咁点开始读圣经先啱呢？
1: 呢个问题问得好好，读圣经咧。系要成为你哋嘅习惯就好似你哋起身刷牙、洗面、食饭啦、瞓觉咁样，所以咧要拣一个固定嘅时间，你能够要安静冇骚扰嘅环境之下，等你哋可以专心读圣经。咁你哋有冇试过啊？
4: 博士啊，博士啊，我有噶，谂住搭车返工，成个钟唔好嘥咗时间啦，最好睇下圣经，但系有时冇座位就唔睇得咯。
2: 我都有噶，临瞓前做完晒一日嘅工作，我就喺张床嚟睇圣经，但系唔够5分钟啫，就瞓着咗啦。睇过乜嘢啊，都唔记得噶啦。
1: 咁样啊？我谂咧，你哋拣嘅时间都系唔适合啦。不如试下早半个钟头起身，用嚟睇圣经。一来咧，人咧精神啲，容易入脑；二嚟咧，会有神嘅话语作为力量，做起事嚟啦，都系顺利啲嘅。因为神嘅话语咧，就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啊。
5: 哦，诶，我听讲话咧，本圣经咧有分新啊，又旧，而且又咁厚，咁由边度开始睇啊？咁睇新先啦，定系睇旧先呢？
1: 你讲嘅梗系新约同埋旧约啦。系啊，圣经咧系分为两个部分，以耶稣出生咧作为界线。耶稣出生之前咧就称为旧约，由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为止，一共有39卷书啊。而新约咧就由耶稣开始到启示录，一共咧都有27卷嘅书噶，其实好易记噶。听住咯噃，3×9咧就等于27，前面两个字3×9咧就系旧约，后面两个数字咧27咧就系新约，加埋就系66卷书啦。
3: 咁即系由创世纪开始睇啦，唉，我试过啦，初初都几好睇，后边呢就好似睇家春秋小说咁，但一到佢哋出咗埃及，我就睇极都唔明，尤其是嗰啲咩献祭啊、杀牛杀羊啊、洒血喺呢度嗰度咁，好血腥咁，我都冇兴趣睇落去啦。
1: 哦，咁嘅，简单嚟讲咧，系因为耶稣未嚟之前咧，人咧有罪，不能亲近神，只有用牛羊嘅血咧代替我哋去赎罪啦，人咧先至可以接近神噶。所以咧，我哋要多谢耶稣，佢一次过嘅死亡，用佢嘅血代替咗我哋去赎罪啦，用我哋信耶稣。神咧就会接纳我哋。不过咧又讲翻转头啊，你哋可以由新约四福音嘅开始去了解耶稣嘅生平同埋教训。而四卷书嘅里面咧，以马可福音咧为最短，先睇呢卷书就比较容易啲噶。
4: 我都睇过下，国家宝除咗系大。

0: 为阿伯拉罕、约瑟、玛利亚，啲人我都唔识，仲有啊，嗰啲乜嘢咩赛人啊，都唔知佢哋系乜嘢人嚟嘅，总之唔系好人啦、啊。
1: 所以咪要查经咯，同埋要接受教导咯。因为圣经讲到好多犹太人嘅历史文化，神拣咗佢哋，透过佢哋表现神与人同在。因为文化历史嘅差异啊，唔明系正常噶，所以多参加查经班同埋主日学，先会对圣经了解认识噶。但我哋平时都要多啲睇至得，圣经都话啦。昼夜思想，仲要藏在心里呀。
2: 系啊，唔单止历史唔明，有时佢里面用字都唔容易明嘅。我个个字都识读，但系加埋咧就唔知佢讲乜。系咪我蠢啊？文化水平唔够，读唔明圣经嘅？
3: 哦，唔系你蠢，我都曾经有呢种感觉啊。原因系。圣经原文系用希伯来文同埋希腊文所写成嘅，要经过翻译先至可以俾唔同嘅人去明白。我哋睇嘅中文圣经系由西方宣教士同中国秀才合作翻译而成，已经成百年历史噶啦。好彩当年佢哋系拣咗白话文去写，唔系用文言文，唔系呀。仲更加难明啊！
1: 系啊，能够用咁多年，都已经系蒙神嘅保守啦。不过而家由于想减少当中嘅差异，同埋等大家更加容易明白，都有好多人参照原文再翻译过啦。你哋可以睇多几本圣经作为参考，咁就更加容易明白啦。
4: 咁唔同嘅版本会唔会有唔同嘅意思噶？
5: 咁嘅。假如系由研究希伯来文嘅人咧翻译而成嘅，应该咧就意思咧就唔会有太大嘅差异啊。同埋其他圣经译本咧，咁啊可以咧就系相辅相成嘅噃。如果你有疑问嘅话咧，又先问下你哋牧师先，之后先去买。不过咁，我哋教会咧一般都系用和合本呢个翻译本先嘅，咁你可以先选择呢个译本先啦。
0: 咁样讲法，圣经咁耐历史啦，会唔会讲嘅嘢都已经过晒时噶？
3: 哦，当然系唔会啦。佢里边有教我哋生活中夫妇相处、儿女教导，点样做一个好员工、好 boss、好公民，同埋一个好嘅政府。你睇完之后，你会发觉讲嘅道理完全系正确，只系。人越行越远，同神嘅教导越嚟就越偏差就真。
2: 听你哋咁讲，我真系想快啲开始学习呢本圣经。等我下定决心，听日咧早半个钟头起身睇圣经，由第一章开始慢慢睇，同时又写低唔明嘅，下星期翻嚟问你哋。
4: 好喎，一班人一齐读，有倾有讲，我都有兴趣啊！阿方，你点啊？一唔一齐啊？
0: 当然唔好少得我啦，难得有伴一齐，又有 boss 同两位姊妹一齐教我哋，求之不得啦。
1: 哎呀，唔敢当，我哋都系一齐跟博士学习啫。
3: 系啊，我哋真系唔敢教啊，但系可以将我哋知嘅同大家分享。Wes，你觉得点啊？会唔会同我哋一齐啊？
6: 好啊，我都好想试下，不过咧，我惊我学唔嚟喎。
5: 哦，Vince，你唔使怕，不如我提议啦。你每次读经之前咧，你先祈祷，求神咧打开你嘅心窍，让你有熟练嘅心智，明白佢嘅话语，并且多思考，唔明嘅地方就要多啲问，你就会渐渐明白神对你所讲嘅嘢啦。
6: 好啊，哎呀，好多谢你哋嘅鼓励啊，我会咧试下做下。
3: 好啊，好啊，我哋又多咗个新同学啦。
1: 系
3: 唉，我哋今日准备咗啲食物啊， 有菠萝包。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默示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灵让人写出神的话语，在圣经的内容讲的完全都是神的教导，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真理，帮助我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面，过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生。圣经虽然有几十位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

再去写成。但是贯通全本66卷书讲的嘢都是一致，并无抵触，而且里面讲的嘢不单只适合一个民族或者是某一群人，而是用诸四海皆准，同每一个人都有息息相关的关系。虽然历时久远，但是每一个年代去看都是合时合用的，而且还可以延伸至永远。所以到了今时今日，你都见到圣经仍然是在畅销当中，而且有千多种不同的文字的翻译，可见如果不是神的能力，在世上实在找不到一本这样的书。圣经的教导我们是可以用在生活上，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例如教我们怎样做人家的儿女，怎样去做一个父母，怎样去待人，甚至怎样去处理财富，不单止去帮助自己，亦都可以去教我们怎样去帮助人。最重要的这些是真理，即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活在其中就可以享受这个永远的生命。如果你未看过圣经，鼓励你都试下去看，有不明白的提议你找一位牧师向他查询一下，他一定乐意为你去解答的。好了，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好多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这个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的节目。假如你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写个电邮来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就是 ecgoministry@gmail.com。 我们这个节目会逢星期一早上8点钟是一个新的播放，如果你想重复再听一次，可以在星期三下午1点钟或者星期五晚上8点钟，我们是会重播一次的。假如这三个时段都不合你的话，你也可以去到我们爱运使团的网址，也都找到我们的播音的。我们的网址就是 www.ecgoministry.ca，即是3w.ecgoministry.ca。 欢迎你上去浏览我们的网址，亦都可以对我们爱运使团有更多的认识。好了，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谁会肯一一夜夜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0: 永没。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

0: 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之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中美去年十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会协，双方是是否将协议延长至到今年稍后。他说和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且订单数量有望增加至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大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想尝试自主研发。另外，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若果当中提及伊朗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他就不会阅读方案剩下的内容。他威胁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美方两日之内就能够瘫痪整个系统。特朗普昨日在空军一号专机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他本来不赞成美国与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为了帮巴基斯坦而停火。据报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翻嚟本港，政府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预料有持续增长的势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就维持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市场预期油价到年中会回落，但由于未知道中东冲突如何发展，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因此维持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不变，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我今日喺我哋清炒四季豆里面咧就有 Karen， 咁我同Karen，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嘅节目咧，即系 Karen 曾经喺我哋访问Julos 呢一个嘅乐福音乐队里面咧，曾经 Karen 都倾过偈噶啦，嗬？
1: 系啊，Debra 你好。
0: 系啊，Karen， 我想问一问你，你大概记唔记你个信主嗰个经过会系点样噶？
1: 啊！我信主嘅经过，即系讲紧廿几年前嘅事。我以前咧，我就系屋企咧，就我同个契婆住咧，佢就拜神嘅。我父母咧就冇乜点特别信嘅。咁我就跟细个嗰时喺香港啊，嗰时就跟我契婆咧成日去拜神，即系去嗰啲道观啊咁样啊，即系屋企有啲咩嘢咧，又兴拜祖先啊，即系嗰啲好 traditional， 好似香港嗰啲家庭咁样嘅。咁咧，我就細個咧，就所以我就不嬲都信滿天神佛嘅，嚇、啊、咁就同埋又知道即係人嘅能力好有限，所以我都係即係信有啲嘅 supernatural 嘅一啲嘅能力啊，喺呢、這個、世界上面有啲所謂神啦、啊、嚇、啊，我都好希望真係有啲咁嘅神靈嚟到幫到嘅。咁所以細個不嬲都有神呢個概念嘅。咁但係咧，我又喺一個天主教學校度讀書。咁天主教學校咧就又講耶穌嚇咁。咁、啊、咧，但係咧，我當其時咧，我就冇乜點好留心、好留意天主教裏邊嚇或者基督教嘅信仰嚇係啲咩嘢。咁、啊、咧，所以就係好模糊嘅，好模糊嘅。咁啊，細個嗰時候咧就喺度諗，開始諗人生嘅問題。但系我觉得谂唔通嘅，靠自己嘅脑袋谂唔通嘅、嗯，因为咧
0: 坐喺度谂，
1: 因为咧成日都听人哋讲嗰个宗教都道人向善啦，咁样吓都系一样嘅啫。咁咧，同埋当其时咧，我就有一句说话，就系人生苦短啊，要及时行乐。
0: 咁细个都会谂。
1: 我喺初中嗰阵时候，即系方面咧，我好想追求啲人生嘅意义啊吓。咁另一方面咧，真系横掂啊，谂都谂唔到，信咩教咁，即系都系可能都系一样啫。咁，不如人生苦短就玩咗佢算啦。咁当其时就系咁样嘅，模模糊糊，心里边又想追求，但系咧又唔知点样从何着手。咁亦都對喺個天主教學校裏面咧，亦都冇話好特別嘅，有一啲即係好叫我好留心嘅嘢，可能因為嗰陣時嗰啲修女特別惡咯，校長係惡修女，又冇俾我一啲好感，所以咧就冇特別去追求啦。咁咧就閒時咪又跟下人去下報道會啊，又跟下屋企嘅外婆去下拜神啦、啊、咁。
0: 即总之系天神佛周围都去，冇放过，
1: 系啦，冇放过。
0: 咁样，咁点样系第一次嘅决志？第一次信耶稣系几时啊？
1: 咁咧又讲翻，其实咧虽然我吓即系冇话刻意去寻找呢个信仰，但系咧我咪同你讲，我初中嗰时候开始对生命有啲嘅问题出咗嚟嘅。其实咧唔系初中先，再早啲嘅时候咧，我小学三年班，我试过一次病啊，一次病咧，我入咗医院，入咗医院咧，嗰阵时候咧，我以为自己就嚟死咧，就惊到不得了，因为唔知道死后会点样，有咩事发生，咁咧又唔想离开我啲屋企人，又觉得咧好似喺世间上面好多嘢都未，我都未开始吓，咁细个乜都未开始，咁快就要死，咁开始对呢个死亡嘅问题咧有一个嘅大问号啊。咁咧，但系好快咧，原来系其实唔系咩病嚟嘅啫。咁好快出咗院，三日出咗院啦。
0: 咁得咗咁收。
1: 咁我都冇乜再去谂啦。啊，原来又冇事喎、啊。咁后来去到初中嗰时候咧，就喺嗰个天主教学校读书。咁咧，我就有一次小息，我记得我嗰阵时候女校咧嗰个 recess 个钟一响，哇！啲第一时间五秒钟内，全部人都冲咗出去 playground 度玩噶啦。咁但系咧，我又唔系点玩嘅，我嗰阵时中一、中二嘅时间，我喺个操场上边，我睇住啲同学喺度玩，咁咧我心里边有啲嘅唔系好甘心，点解唔甘心咧？觉得人生系咪就系吃喝玩乐读书，就系咁结婚生仔，系咪就系咁咧？我觉得咧唔应该系咁嘅，应该有啲更高嘅意义、更高嘅层次。咁但系嗰啲系咩嘢咧？我就系唔知道系啲咩嘢吓，咁三年班嗰时候开始对死发出一个咁问号，咁初中嘅时候对生又发出咗一个问号，咁但系咧我在天主教学校读书嗰时候咧，虽然有听过一下啲圣经故事。

0: 但系都唔系好扎心，唔好扎心。咁咧就所以咧就加埋屋企咧，我外婆系拜神啦，又跟埋佢去拜神啦，又拜祖先啦，咁所以咧，我又冇话特别去刻意去追寻啦吓。咁咧到后来咧，到我拍拖啦，嗰、那个咧系一个嘅天主叫做天主教徒嘅嗰个男朋友吓。咁咧就有时跟下佢去望弥撒啦，咁又一年去一两次咁样噶。咁咧就到我结婚，82年结婚嘅时候咧。我话俾你听嗰阵时，我好好笑吓。临结婚之前嗰日系滂沱大雨嘅，好紧要，天气好差，落雨落得好紧要。咁我咧就一个人就搭车走咗去黄大仙，我喺尖沙咀住，即系黄大仙度吓、就求黄大仙就拜神啦。
1: 临结婚前先拜神，
0: 系啦，就唔该你咧，听日俾我有个好嘅天气啦、哦。我听日咧就会喺一个天主教堂度行婚礼。
1: 你又奇怪，我选择系啦，
0: 我选择喺天主教堂行婚礼，因为我觉得系靓啲嘅白色嘅教堂，拣紧白色嘅教堂喺嗰度行婚礼，系好似系靓啲吓。嗰阵时我好向往，咁但系咧我却系咧之前嗰晚却系走去黄大仙度拜神，希望听日唔该你俾我好天，我喺天主教教堂嗰度影相都靓啲。嗱嗰阵时就系咁混乱嘅，咁、但系咧好得意啊！虽然我冇刻意去追寻信仰吓，究竟边个系真啊？边个神系真，边个系假？冇刻意去谂，但系咧神嚟揾我，
1: 哦，
0: 感谢主吓，佢嚟先嚟揾我就点样咧？系其实我临过加拿大之前咧，喺唔同嘅即系神系摆唔同嘅人，基督徒喺我身边嘅。咁你有时就系带咗我同埋我嘅嗰阵时嘅未婚夫啦，去参加啲见证嘅聚会，咁样去听一啲嘅睇一啲嘅嘢吓。咁、当其时咧嗱。呢啲嘢系听咗睇咗，系摆咗个心里边吓。虽然咧就未曾话开花结果吓、其实咧都系开始对呢个基督教信仰有多少少嘅兴趣啦。咁咧但喺我临移民之前咧，嗱我丈夫先嚟嘅，先嚟。咁后来咧，我哋82年结婚，咁啊83年咧结咗婚咧，我就过咗嚟，好快又翻香港度等真正嗰、那个申请嗰个 visa。
1: 系。
0: 咁咧喺等嗰段时间咧，神就让我认识咗一个嘅女仔啊！呢个女仔咧系透过我工作，咁人哋介绍识嘅，知道我就嚟移民啦，特登介绍我哋识嘅。咁咧原来咧发觉哦，一倾之后，原来佢又同我一样做电脑，又系喺同一座 building 翻工喎。
1: 哦，
0: 同嗰阵时系太古大厦喺嗰度翻工，又系做电脑。咁佢又系预咗七月飞过加拿大，咁佢咧就嚟结婚，咁我咧就其实结咗婚啦，我就嚟会合，同我丈夫会合移民咁样。咁咧咁就识咗呢个原来系一个好好嘅基督徒，好热心基督徒。咁咧就係、
1: 是、即係朋友介紹你哋識係為咗你，
0: 為咗有
1: 唔係啦，即係有個人喺嗰邊接待你、啊。
0: 冇錯啦，即係我冇親戚，有一個唔係好熟嘅朋友喺度嘅啫。嗰陣時當其時，我同我丈夫都係。咁咧，佢特登介紹我認識啦。咁咧係我初初都唔知佢基督徒。咁後來坐飛機，我哋約埋一齊買機票坐同一班機咁樣坐喺隔離咁啊，有偈傾。咁我咧嗰陣時就織緊件冷衫送俾我嘅丈夫，咁諗住嚇，我從來唔識織嘢嘅，嗰係第一生人第一件，亦都係最後一件
1: 嘅手織嘅。坐飛機冇乜嘢好做啊，係咪就織冷衫
0: 嚇？咁我隔離嗰個朋友咧，佢喺度睇書，我立下佢睇啊，知道佢睇一本基督徒嘅書嚟。当其时我有个戒心，哎，原来呢个基督徒嚟噶，哎，即系唔好，都系
1: 唔好惹佢，
0: 系唔好惹啊！知道基督徒咧，可能哇，即系你成日掹你翻教会啊，乜嘢咁？咁咧，当其时有个戒心，咁后来嚟咗加拿大啦，嚟咗多伦多啦，咁发觉佢真系好热心吓，两夫妇吓，结咗婚佢哋咧就好热心咧，成日邀请我同我丈夫咧翻去教会参加团契啊嗰啲咁嘅聚会。咁咧，初初我都希望可以自然啲啊，唔想俾人拉住，咁咧就推下咧。但系佢哋系性情难却，事实上系好热心。落到嚟唐人街，我哋嗰时住喺唐人街，即系嗰时喺唐人街嘅楼，即系上居下铺啊嗰啲地方，
1: 系个个落地都差唔多喺嗰啲地方。
0: 廿几年前喺嗰啲地方度落脚。佢又冇車，咁佢又特登落到嚟嚇。佢哋嗰陣時係好遠，喺 Scarborough 好遠啦嚇。對我嚟講嗰陣時係好遠啦。咁咧落到嚟車我哋接我哋去聚會，有時仲provide 埋飯食啊咁。咁我覺得好有愛心，就係咁樣開始咗我哋對教會真正嘅接觸。
1: 哦，你係即係嚟咗加拿大先開。

0: 開始接觸嘅。
1: 係啦，真正嘅接觸喺香港時候咧，就間唔中去一下少少嘅誒哥培呢報道會，我都去過噶，76年啊，七
0: 都係呢個朋友呢對朋友。
1: 唔係嗰陣時未識嘅，未識，但係有第二啲人即係 on and off 咧，間唔中有啲聚會。咁神就好得意，为我哋开始预备我哋嘅心，咁就係嚟到加拿大之后呢，呢一对夫妇呢就係成日邀请我哋返去教会，喺嗰陣时开始咗喺教会里面去真係接触呢个宗教啦。
0: 哦，咁好啦，我哋听日先继续讲下，即係接触咗教会之后，咁係咪好快就信耶稣呢？听日先至继续讲啦。
1: 好嘅，好嘅，
0: 好啊。

0: 三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

0: 現增。雙方都應該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信守承諾，雙向而行。經貿方面，王毅說，中美已經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在對等降稅框架之下推動擴大雙向貿易等。至於台灣問題，王毅說，中方在會晤之中感受到美方重視中方關切，不認同亦都不接受台灣走向獨立。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訪華期間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台灣問題方面討論了很多，不認為雙方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衝突。中美去年10月達成協議，華盛頓降低關稅以換取中國繼續向美國出口稀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軍一號專機離開北京的時候，被隨行記者問到雙方是是否將協議延長至到今年稍後。他說同習近平沒有討論關稅問題。另外他指出，中國已經同意購買200架波音飛機，而且訂單數量有望增加至750架。路透社早前報導，美國已經批准大約10間中國企業購買晶片製造商 NVIDIA 較先進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說，中國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想嘗試自主研發。另外，特朗普說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若果當中提及伊朗擁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他就不會閱讀方案剩下的內容。他威脅摧毀伊朗的橋梁和電力等基礎設施，美方兩日之內就能夠癱瘓整個系統。特朗普昨日在空軍一號專機接受訪問的時候又說，他本來不贊成美國與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應其他國家的要求，為了幫巴基斯坦而停火。據報伊朗提出的方案基於兩階段談判程序，第一階段旨在結束所有戰線的戰爭，如果伊朗的條件得到滿足，就會啟動關於核問題的第二階段談判。回來本港，政府公布今年首季經濟增長 5.9%， 是近五年來最強勁的季度增長，預料有持續增長的勢頭。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就維持財政預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說，市場預期油價到年中會回落，但由於未知道中東衝突怎樣發展，下行風險仍然存在，因此維持全年經濟增長預測不變。當局會密切注視中美元首會談達成的協議。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度低壓槽正是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7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同星期一天氣仍然唔穩定，下周中期驟雨逐漸減少。依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佳音社網上電台廣播，每小時嘅最新天氣報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温室效应。

0: 温室效应，大家好，我是村姑 Ava，
1: 我是 P P，
2: 我是 Andy。
0: 啊！我想问一下你哋咧，你有冇留意自己咧系最惊乜嘢嘅？
1: 其实即系一般女仔惊嘅昆虫。
2: 咁我咧就比较惊嗰啲咧，其实系嗰啲蜡像啊，好惊嗰啲蜡像。
1: 你惊佢识喐噶？突然间，咦？咁嗰啲
2: 人形嘅嘢，我就比较
1: 嗰啲艺术品咁，你咪好惊咯。即系，咁佢真系人扮咧，即系 I mean 嗰啲做艺术嗰啲人咧，即系欧洲咧，咪有啲人就扮个公仔嘅，咁佢突然间喐，你咪吓死咗。
2: 惊
0: 即系。但你但我知道你嗜好系咧，系专系储嗰啲玩具嗰啲 figure 嘅、哦，都系一个形咁样噶。
2: 因为佢嗰啲细个啊嘛。
1: 哦，即系你系即系
2: 真人一样。
1: 温住温嘅威胁，
0: 你
1: 系
0: 觉得有啲威胁感？
2: 即系譬如我买嗰啲公仔，同个蜡像系一模一样，只不过大细唔同咧。我细嗰个我唔会惊嘅，大嗰个我会惊嘅。
1: 点解咧？
2: 点解喎真？
0: 你系咪惊谂过
1: 系点解咧？
2: 又唔系童年阴影嘅，因为细个去海洋公园咧，你哋应该去过，不过我唔知道。佢咪有度系恐龙嘅，
0: 哦，系啊系啊，
2: 跟住里面咩机械恐龙嘅，会自己喐嘅，
1: 啊，
2: 里面有个博士嘅，佢
1: 我呢个唔记得，
2: 系佢里面坐一个博士，开头我以为佢唔识喐嘅。无端端跟住讲嘢，跟住无端佢仲好丑样噶嘛？你知道以前啲科技啊嘛，机械人，佢就唔知甩下块面咯，见到佢咧，好似 Terminator 咁啊，好似咁，我咪俾佢吓亲咯。
0: 哦，佢系俾人
1: 咁，你惊你有啲咩反应噶？
2: 如果我见到嗰啲咧，我会飙冷汗嘅，我会
1: 好犀利。
0: 我自己咧就好惊蛇嘅，就算喺电视机睇到咧，我即刻要好快转台，但我又唔知点解。
2: 你咪惊有毒咋？
0: 我唔系惊佢有毒啊，我觉得佢咧一条条软泥泥咁样躝下躝下，我觉得好唔知点咁样。
1: 咁你惊咁你点样？即系你一见到就走？
0: 我走噶，走得好快添啊！你从来冇见过我弹得好快，走得好快，我
2: 系
0: 好怕。
2: 即系你避嘅。
1: 咁我谂我谂我冇你咁夸张，即系我系惊昆虫，但系我只会系避咯，即系我会尽我嘅办法去打死佢哋咯。等佢威胁唔到我咯，
0: 系啊，
1: 因为我好即系我觉得人咧对佢恐惧嘅时候有啲反应系好犀利嘅，即系因为譬如咧，即系点样讲咧？因为我阿姨咧，佢又好惊昆虫。有一次咧，即系尤其是曱甴，呢香港啲曱甴好大只，咁尤其是曱甴咧，佢一见到咧，佢系咧嗌救命。咁有一次喺个餐厅度食饭咧。咁佢見到隻曱甴咧，佢大叫尖叫，企咗上張凳度喺度叫咯，即係個反應係好誇張咯。
0: 嗱，我哋頭先講咧，我哋兩個就係對嗰啲比較喐下嗰啲昆蟲啊、蛇啊，咁 Andy 咧就係對嗰啲蠟像係一啲物件啊。
2: 嗯。
0: 啊，咁除咗咧係恐，即係除咗對呢一啲嘅啊物體嘅嘢啊，或者啲
2: 物件
0: 嘢恐懼咧。即系你哋有冇咧对社交咧都有啲恐惧嘅，即系唔敢喺人面前讲嘢啊，或者对陌生人讲嘢又好惊啊。
1: 我冇嘅，你沒有，即系我唔会有恐惧呢种感觉咯。但系喺陌生人面前，通常都会听嘢先咯，即系唔会主动讲嘢先，即系会听咗先，听完之后先至俾反应咁样咯，即系唔会主动。
2: 即系你唔会主动去讲嘢，同人讲嘢先。
1: 少啲啊，少啲啊。
0: 即系你比较被动嘅，
1: 系啦。
0: 但又唔会话惊。
2: 咁我都系差唔多，不过特别就系公开讲嘢咯，会惊咯。
0: 哦，即系学校嗰啲 presentation 啊，即系嗰类。
1: 哦，嗰啲
2: 嗰类嗰类惊，其实又唔系真系惊出去讲嘢，系惊做得唔好影响分数嘅啫。
1: 咁唔系嗰啲我都会有，嗰啲系咪叫恐惧咧？其实未知恐惧会紧张，嗰只叫紧张。我谂我系紧张，我未知恐惧，未去到呢个咁严重嘅地方。
0: 你觉得即系形成呢个恐惧嘅原因系咩咧？
1: 其实我谂系一定会系有啲嘢发生过啦。其实我细个唔系咁严重嘅，严重咗系因为真系有一个阴影嘅，即系曾经系俾只曱甴躝咗上条裤入边咯，即系由只脚咁爬上只、上个小腿度。
0: 哦，跟住就好
1: 惊。咁跟住之后就好惊啦，系啊。
0: 而家都系好惊。
1: 而家都惊，所以咪尽快拍死佢哋咯。
0: 就系、是、阿肥肥嘅嗰个嘅

0: 方法就是不是你死就我亡。我想问一下 Andy 呢，你哋男仔呢会唔会呢係明明係有啲嘢驚嘅，但係呢你哋都即係为咗即係男仔嗰个失，即係觉得嘩男仔点可以喺女仔面前，即係或者一班嘅朋友面前呢，好似如果你係驚曱甴嘅，但你又唔使人笑你，你哋会唔会呢係夹硬逼自己呢装唔驚，但其实就好驚。
1: 梗係会啦，男仔一定会逞强嘅，有一个段时间，即係譬如不过举啲例子呢，就係以前呢拍拖嗰陣时呢，咁呢喺香港呢嗰、那个女仔呢就想去呢个蜡像馆。咁特登住由即係住新界㗎嘛，我哋要特登搭车老远咁去到山顶去蜡像馆。我之前已经驚定啦，已经即係成日搵藉口，嗰日唔得闲啦，唔好去啦，咁多人又贵咁嘛，咁推咗咁最后你推唔到㗎嘛，如果佢真係想去嘅话，咁嗰日咪去囉。跟住成程呢我就佢话哎呀好真喎，即係有阵时即係会去。
0: 跟住你就好驚啊，
1: 跟住跟住影相，我就好啊影相。
0: 佢知唔知呢个秘密啊？最后
1: 佢唔知嘅，应该
2: 佢我觉得 Andy 会俾佢知嘅。
1: 我唔会，所以男仔系唔会俾佢知呢样嘢。
2: 咁调翻转咧，调翻转。咁如果有啲女仔佢扮惊，咁你会有啲咩反应？你会继续去
1: 即系女仔扮惊博可爱，扮可爱啊嘛？其实。我觉得女仔冇乜所谓嘅。
2: 哦，即係佢喺你面前扮驚扮可爱、啊、,ok。
1: 咪扮可爱就唔好啦，扮驚就。
2: 扮驚咪即係懒可爱咁样啫，其实。
1: 即係原来好中意曱甴嘅就哎呀有曱甴啦咁样啊。我觉得冇所谓喎、
2: 啊。原来我发觉男仔同女仔嘅角度真係好唔同。即係如果我哋女士见到一啲咁嘅女仔呢，我哋会觉得咁样囉。
0: 不唔系喎，我其实除咗驚蛇呢，我驚狗嘅，係好大嗰啲狗，細狗我
1: 大狗先可愛喎、啊，其實。
0: 我細個俾狗咬過嘛。
1: 你俾大狗咬過。
0: 我俾大狗咬過嚇，細個時候有個哥哥想同我玩，咁咪話去佢屋企，我話隔離屋嘅啫，但佢只狗好惡嘅，成日都咬人嘅，佢就唔怕，佢就用一個好聰明嘅辦法，就諗住抱起我，但抱起我個攞又跌咗落去嘅，嗰只狗一啖就噬咗落去。
1: 哇！食狗飽啊，老陳。
0: 嗰時我記得係一年班。我到而家仲好深印象，我系要瞓喺度，我系夹起个啰柚瞓嘅，要敷药嘅，咁我就好惊大狗啦。
1: 但系细嘅就唔
2: 呢个咪就叫做童年阴影咯。
0: 但系咧，你知唔知？其实我一路都
1: 但系你冇俾蛇咬过啫。
0: 我冇俾蛇咬过，但我系唔中意佢嘅样啊嘛。
2: 嗯、
0: 狗咧系原本我好中意，就系但系佢咬过我之后咧，我就。呢一世都唔会忘记嗰个恐惧。
2: 咁我哋讲咗好多，其实都系一啲存在嘅
1: 一个实体。
2: 实体啦，即系存在嘅一个物件或者系一件系啦实体啦，一个 object 咁样嘅嘢。但系其实大家有冇谂过系一啲感觉上嘅恐惧？即系譬如咧 ，say 怕黑啦。
1: 嗯。
0: 感觉上系怕黑。
2: 怕黑系一种感觉嚟
0: 噶。我会嘅。我会我怕黑嘅。
2: 严重程度去边？
0: 嚴重程度其實又唔可以話嚴重程度嘅，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我係要行出去搭車嘅，行由我屋企咧村啊嘛，係黑曬嘅。但係嗰陣時咧，我係要去即係城市讀書咧，我要五點鐘起身咧就要搭火車。
1: 天都未光，
0: 天都未光，我係好驚好驚。但係咧，你冇辦法啦，即係你係要好驚，你就。好快走，好快走，同埋隻眼都係直
2: 向前，
0: 我唔會望旁邊嘅，因為我驚我會走咗，見到啲唔應該見嘅嘢。其實我諗我驚係怕驚到見到鬼，
1: 所以見到你無端嘢飛出嚟啊！
0: 嚇，我係驚呢樣嘢啫。
2: 你咧？
1: 或者怕高啦，係嘛？會唔會怕高咧？
0: 會啊，我有畏高噶，不搭即係搭飛機我又唔驚，
2: 因為你睇唔到。
0: 因為有嘢晾住我。
2: 即坐咗喺张凳度，
0: 系啦，同埋好多嘢包围住我嘛。
2: 哦，即嗰个安全感。
0: 安全感。但如果你叫我咧上去嗰啲咩塔啊，咪企喺度下边又见到嗰啲，我就唔得。我一有嚟，即你个安全感唔够，我就惊。你惊唔惊？惊唔惊？高嘅？
1: 我唔惊高。
0: 咁你有啲咩系感觉上嘅？你惊？
1: 气味算唔算咧？
0: 吓、啊？你惊咩？
2: 你恐惧啲咩味道啊？
1: 嗰啲臭教。

0: 味咧，我好怕噶。
1: 你怕啫，但你系恐惧、啊。
2: 你恐惧喎、啊，唔系怕喎、
1: 啊。怕你可以即系、啊，你明唔明啊？恐惧直成咧，你会啊救命啊，好多臭臼味啊，即系就要周围走嗰啲。你唔会咁样系咪？咁讲到话，你去到人哋屋企，人哋嗰啲真皮嗰啲味，咁你就唔中
0: 周围。
1: 即系嗰啲你吓、啊、恐惧、啊，你惊到直成系。好惊好惊，我唔系。
2: 不如咁讲啊，嗱，黑你唔惊噶啦，
0: 黑我唔惊啊。
2: 咁如果死啦，有冇恐惧死亡啊？
0: 都冇啊，但系恐惧死亡我唔会啊，临死嗰下我会恐惧。
1: 系啊，我明白死，嗰个死嘅过程，好多人都死嘅过程系惊嗰度
2: 恐惧死嘅过程
1: 系啦。
0: 我思考你问题噶啦，就系你谂死咗，其实唔系即系好似瞓咗觉咁啫嘛，但系睇你点样死嗰下惊噶嘛。可能你话好高跌落嚟咁，嘭就死咗，或者俾蛇咬啊又成咁，但系死我唔惊。
1: 好多人都好惊、好恐惧嗰个过程喎、
2: 啊，咁都正常嘅，即系好似头先咧你咁讲，你唔知个过程里面会发生紧啲咩事，会有啲咩？
0: 你知道死系好似
2: 因
0: 为
2: 系啦，你
0: 个
2: 过程可能带嚟好多痛苦又唔定，带嚟好多折磨又唔定，所以。我都了解嘅，了解嘅呢、這个可以。
1: 唔系，同埋咧，即系，我谂特别我哋基督教咧，知道死咗都去边啦，咁你唔使惊去边一度，但系咧反而
2: 因为系 known 嘅，唔系 unknown。
1: 系啦，
2: 因为我觉得惊，我觉得个恐惧咧，有好多时咧系你唔知道，你唔知道个后果会变成点。所以你会恐惧某一啲嘢，
1: 唔知去边，
2: 唔知去边，或者唔知会变咗啲乜嘢，
1: 有剩低一个人咁咧，
2: 即系好似有阵时惊啦，有阵时惊，即系譬如怕黑，另外恐惧，好似你，好似头先阿 Ava 咁讲，系惊黑，系因为惊唔知突如其来有啲乜嘢弹出嚟，所以系恐惧一啲 unknown 嘅嘢咯，我觉得
1: 系啊，喺 unknown 嗰啲嘢，突然之间有个人走出嚟打劫。咁你都惊惨死啦，
2: 咁都会
0: 赚冇钱添咁。
1: 系啊，啊
2: 会唔会有恐惧孤单咧？孤独啊，
1: 我又唔怕噶，我冇噶，你有冇啊？
0: 冇，我好 enjoy 孤独。
1: 系啊，咁好、啊。
0: 我知道咧，系有一种系一种恐惧嚟嘅。有啲人系真系要好热闹，成日要去街 啊，去啲人多嘅地方，一定要同人聚埋一齐嘅。如果唔系咧，周身唔自在嘅。
1: 我反而我真系我都系好享受。
0: 啊咁讲起，我反而怕去嗰啲应酬嗰啲场合，好多人嗰啲咧，我反而即系恐惧咯，系调翻转咯。
2: 系点解你系唔中意同人沟通？
0: 但系唔系你叫我可以同人沟通，我可以同人沟通，但系咧你即系俾有得俾我拣嘅话咧，我宁愿选择自己即系孤单，好似头先咁讲系，即系你话我去应酬咁嗰啲，你一定要做，我冇问题噶嘛，冇所谓嘅。但系如果有得拣咧。就宁愿 stay alone 咯。
1: Yeah.
2: 嗯，
1: 你咧你自己咧？
2: 我自己其实冇乜话恐惧，孤独或者系身处一个热闹嘅地方。
0: Mm-hmm.
2: 即系我谂我自己真系冇乜特别系有一种恐惧嘅嘢咯。即系就算系 even object， 头先讲到系啲蛇虫鼠蚁，就算我惊我都够胆。去
0: 打死佢，
2: 用个执住只拖鞋拍扁你咁样，因为呢个系
0: 爆翻佢，
2: 仲要好恶毒咁样，咦咁样攞张纸巾执翻
0: 佢唔死，呃到啲嘢，
1: 佢真系死咗啦。
2: 咁我又冇乜特别系真系要，
0: 因为如果系惊嘅话，你我谂你即系呢个系 level one 嚟嘅，
2: 系啊，
0: 因为你好惊，你直情唔会想见佢，唔想掂佢噶嘛。
2: 系啦、啊，因为我觉得恐惧咧系直情系一样你。系唔想去 touch 到呢样嘢，
0: 系啊，
2: 系你真系完全诶、哎，最好唔好喺我生命里面出现。嗯、我觉得恐惧系呢一样嘢咯。
1: 咁但系咧，我哋头先讲咗咁多咧，对恐惧啊各方面，咁你觉得有啲咩解决嘅方法咧？即系点样去面对自己个恐惧咧？嗱，好似我自己啦，我讲先啦。嗱，我对蛇咧。我就好惊
0: 面对佢咯，买几十条蛇翻嚟揽上身咯。嗰啲人玩蛇嘅靓模玩蛇，
1: 食蛇羹，食蛇羹，唔系我
2: 你敢唔敢食蛇羹噶？
1: 诶，食过，我未敢食过，
2: 即系生勾勾唔得，
1: 唔得死咗摆喺个碗度就得，佢死咗摆喺个碗度得。但系你见我见到棚骨咧，因为我试过一次翻大陆咧，佢哋个个。个个咧即系 叫食嘢，咁我唔知啦。跟住佢哋一摆摆咗件嘢喺度，我一望见咧，佢哋话：哎呀，死啊，好新鲜啊，白霎噶，好甜噶。我已经惊到啦，系我同我家姐讲话，我去细路仔嗰台，跟住去细路仔嗰台又系一碟。嗰个诶，姨姨你快啲食啊，好好食噶。哇！我一嚇到咧毛管都
2: 咁，你屋企咧會唔會有啲蛇皮手多同蛇皮鞋？
1: 肯定唔會啦。不過我有一個方法，我曾經嘗試過嘅，就真係咧去睇蛇嗰啲圖片啊，
2: 嘗試去克服，
1: 嘗試克服，但係我都係失敗咗嘅。我係好想有時我自己咧見到電視有蛇出現咧，我係好唔想睇嘅，但我就話不如你試下啦，你試下啦，我都會望一望，但係都係。唔得，
2: 克服唔到，
1: 我克服唔到，即系我只觉得咧，系如果我自己面对就系望咯，吓、啊、去高嘅地方我都曾经试过克服嘅。
2: 我想即系呢度多伦多最出名嘅 CN Tower， 企上个 Glass Fort 望落去。
1: 我又冇咁，我未做呢样嘢，我系嗰啲你知道过马路，你有时啲路咧咪有啲地下水渠嘅。但有啲隔嗰啲铁架咧，
0: 坑
1: 渠盖咧好大噶嘛，好多窿噶嘛，我就会好勇敢企喺上边，因为其实都系高噶嘛，我会即系会系有惊嘅，但我会企喺上边，啊又过到、啊，但系蛇咧我始终都唔得，狗咧反而我而家咧就都 OK 啦，狗咧就系、是、咧我去摸佢哋。嗯、即系大嗰啲狗啊，梗系熟人嗰啲啦，唔会话求其喺街见到一只狗。
2: 咁其实都系面对啦，
1: 面对啦，就是、我肯去摸佢哋。咁你哋点样去面对即系你个恐惧呢？你啲立像咁，你谂住点样去面对？
0: 我从来冇考虑过啲问题、啊，
2: 因为唔需要。
0: 系咯，你我唔使周街见到立像噶嘛。唔系，其实都好啲噶啦，因为咧嗰啲以前情況更加嚴重咧，連街嗰啲著衫嗰啲公仔咧，嗰啲鋪貼嗰啲公仔咧，我都好驚㗎。係
2: 啊，係啊，你細個嗰陣時講緊，
0: 唔係而家都驚嘅，其實嗰啲 dummy 啊嘛，但係嗰冇樣白曬曬嗰啲冇所謂，有啲好真㗎嘛，
2: 有直情成個人樣嗰啲我真係好驚。
0: 其实所以我其实都有想过去面对啲，因为你
1: 立买一个方去揽住，慢慢揽住，我唔惊你噶，我唔惊你。
0: 唔系，因为你嗰啲铺贴就比较见到机会多啲啊嘛，咁你立像就好少，你去立像馆先见到嘅啫。咁其实都系你呢个方法啦，都系不过我又冇刻意去睇嘅，咁我行多啲街咪。
2: 唔系啊，我觉得有啲嘢真系唔需要去面，即系我觉得唔需要去克服，因为好似你咁。我惊蜡像，我唔去睇蜡像。
0: 系咯，避咗佢嗰啲掣。
2: 因为唔系必须要噶嘛。
0: 系啊。
2: 但有阵时，我觉得如果譬如 let's say， 如果有一个人失恋，咁如果佢去怕再去谈恋爱嘅时候，我觉得呢样嘢就要克服咯。
1: 哦、
2: 即系如果你呢，
0: 即系一定系人生必经嘅嘢。
2: 系啦，即系你冇理由拍过，即系跌过一次，拍过拖失恋过一次，跟住之后你呢一世就。
0: 撞一次车就以后唔揸车咩？
2: 系咯，咁唔得噶嘛。
1: 唔系，我突然之间又谂紧咧，以前有一句说话咧，咩一日被蛇咬啊，
0: 十年怕草绳啊嘛。
1: 啊，你中文好啊，犀利啊！
0: 十年定三年啊，我唔知啊。
1: 可能要问阿布丢晒资料，不唔紧要，即系大家应该都知道有啲，即系一日俾啃个鱼骨，啲人就唔敢再食鱼。
2: 吓、啊，
1: 即系有啲人就系对于即系好似失恋一样啦，就唔敢。即再去面对一段新嘅感情，或者呢未拍拖已经諗定会失恋。
2: 係啊，即我觉得有啲嘢要必须要去行嘅时候係唔可係一定要去面对囉。
0: 应该点做呢呢啲？
2: 我自己觉得都係头先你哋讲，因为係一定你自己选择去面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恐惧呢，我觉得係某程度上是你自己选唔选择去面对的。
0: 即是譬如。你都是说你要踏出第一步的都。
2: 我觉得是很多东西是自己你行不行那一步咯。如果你一路选择去避开这一样东西的话，我觉得你这一世都会害怕咯。即无论我觉得任何一样东西都是咯。
0: 即可能你说是其他很多人可以帮到你，但你要自己踏出第一步，我去面对了这个问题先，咁先再寻求其他的方法咯。
1: 是啊，但我想最重要呢是有没有这样的心要去面对。有些人他真的他。
0: 本撇嘛。
1: 啊、本撇的。有些人根本我觉得不需要啊。那他们会即 即係覺得好似我一世就完㗎啦，係咁多㗎啦，我唔會去改，我唔使去面對㗎啦。

0: 咁所以我諗呢，行出第一步呢，就已经係你有个愿意嘅心。不过方法其实好多种㗎。即係好似头先我哋讲咁多有好多物件或者啲嘅动物我哋恐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面对。不过你又犀利啲。我是怕他，不过我打死他。我不见到蛇，我没有想过先打死他先。
1: 不是，我那些容易嘛。
2: 一夜的啫。
0: 不过我想呢，要走出第一步呢，即是已经是很不容易。但你说要真正再去面对的时候呢，我想有很多的过程。
1: 咁當然啦，同埋我有時覺得呢，其實我哋成日恐懼或者驚某啲嘢，其實我哋都係喺自己個comfort zone 入面囉。即係你永遠喺留喺一個你自己覺得最舒服，你自己所有嘢都係最安穩、最舒服嘅時候，你有好多嘢，你一跳出呢個 comfort zone 嘅所有嘢，其實你係面對唔到，克服唔到囉。即係我覺得同埋我覺得人生如果永遠喺生活喺一個 comfort zone 入面，我覺得係好可悲嘅。其實即係你係會唔知道究竟出面或者喺另外一啲嘢究竟係發生緊咩嘢事。我覺得其實克服係好緊要囉。
0: 但呢，我覺得呢，有時好似頭先我哋有提到呢，社交、即係有啲人唔敢去啲人群度啊，或者陌生人啊。我發覺呢，我唔知啊，我覺得呢，有時克服啲嘢呢，都係可能由細開始做會幾好嘅。即係對克服一啲你驚嘅嘢呢，係一個習慣嚟嘅。當你克服咗一樣嘢，你就知道呢，即係有嗰個經驗。即係我成日留意到呢，好似有啲細路仔呢，佢接受，有每个细路仔唔同，有啲细路仔接受新嘢好容易，但佢有啲嘢真係驚嘅。你夹逼佢呢係冇用嘅。但係你可以慢慢呢係俾佢去试。即係我好似我有时即係成日都会留意到有啲细路仔呢，佢好怕水嘅。咁如果佢怕水，你点叫佢游水呢？但係你反而呢就陪住佢俾佢掂下先。有啲人就唔係呀，一嚟呢就
2: 掉佢。
0: 哇，你諗下佢即係可能佢天生已经怕水㗎嘛。咁然之后你仲要后天咁样恐惧佢。咁反而就俾佢掂下。但我觉得有时
1: 慢慢试下。
0: 慢慢试下。我諗同一个道理呢，就係我諗我哋自己去面对一啲恐惧嘅时候都係慢慢去试。你又唔好一
2: 次。其实你未必真係恐惧，你只不过对嗰样嘢唔认识。
0: 係啦。即係好似我会觉得我怕高嘅。我唔会嘣一声我就好，我就克服佢。我就上去 CN Tower 上面最高嗰层，一企喺个玻璃度。我想我这一世呢仲驚，但反而我就找啲细啲嘅啊，呢个唔系咁高，
1: 逐步
0: 嚟。我想好多恐惧都系可以系逐步，因为你太快呢，你冇理由你叫我恐惧，即系你叫我克服蛇咁样，嘣一声你话你头呢度有蛇，劈掉俾我喺个心度，
1: 即刻去 shopping 买个蛇皮手都同我蛇皮鞋。
0: 我自己觉得
2: 慢慢嚟咯，
0: 慢慢嚟，慢慢嚟。
3: 温室效应，
4: 其实恐惧呢，在深层里面呢都是反映一样嘢㗎喎。原来恐惧嘅产生呢，直接亦都同我哋嘅自卑心呢好有关系。因为我哋嘅自卑心呢，或者係自大，都係一线之差嘅啫，都係一个钱币有两面，一时我哋又自大，一时我哋又自卑。咁但係呢两样嘢其实就係我哋恐惧背后嗰个嘅原因。驱使到我恐惧，是因为呢，我惧怕自己的软弱暴露在人的面前。因为我的恐惧，我会自己呢制造很多自我防卫的心理，是不是？你想着去跟人嗌交的时候，争取权益的时候，跟老板上投诉的时候，你一定想定他问这些问题，问这些问题，问这些问题，或者你上法庭的时候，为他控告你这些，控告你那些，你就想定很多回应。智慧术呢啲叫做，你都去解答。其实不知不觉，我哋每一日有可能就系因为呢种自卑嘅心理产生嘅恐惧咧，导致我哋咧成日都好似防备人，有好多嘅自我嘅防卫嘅心理咧出咗嚟。人哋问我一句食咗饭未啊咁样啊，咁其实人哋关心嘅啫，做咩啊？想我请你食饭啊？做咩啊？想约我出街啊？哇，系咁，人哋可能随口噏问一下食咗饭未啊咁样啊。咁但係由于你已经惯性，佢会唔会叫我请佢食饭呢？会唔会呃我啲钱呢？会唔会屈我一餐呢？哇，系其实好简单一个问题，我哋呢就好多自我防卫嘅机关呢就出咗嚟啦。呢啲呢我相信大家喺开会嘅时候呢一定见过㗎啦。哇，系老板老细呢 ,boss 叫我哋呢

0: 开会，个个就即刻谂定老细会问乜嘢，梗系咧发生咗某件事。啊，而家老细叫我哋开会啦，究竟系边个错咧？一集立即咧，即系设好防卫，打听消息，咩事开会啊？咩事啊？系咪嗰件事啊？啊，你好自然咧就谂下，系咪琴日发生过我迟到嗰件事咧？而家传咗出嚟啦，咁咧变咗咧，我又要谂定啦。啊，五个嘅雇员咧都喺度各自去谂定。啊，如果老细咁讲咧，我又点解释啊？点样点样点样？啊，呢件事咧，我哋部门咧已经做足晒功夫噶啦。啊，有咩错咧？系第二个部门嘅错，即系唔关我哋事。谁不知老细开会话。加人工，大家做得好好，哇，系开心晒咁样。咁当然啦，吓唔系次次都系咁嘅，但系好不其然。我哋睇下，我哋因一啲嘅事情咧，啊，我哋都未了解咧，啊，我哋就出现咗好多嘅啊自我嘅防卫，但系背后其实就系因为我哋自大或者自卑所产生恐惧。啊，呢个更难克服嘅，比起一啲嘅阴影，咁我发觉。啊，我自己都系嘅，俾人问两句问题咧，我哋啲防卫术咧就出咗嚟噶啦。最终系因为我怕咧，别人咧话我错，咁又错咗又如何咧？因为我怕我嘅错，别人唔接受。你有冇试过你做错好多样嘢，父母闹你，唔接受你，你就觉得做错嘢咧系唔会俾人接受咧？哦，真系喎，咁其实原来咧做错嘢咧，我哋令到我哋咧啊对自己嘅形象咧好差。开始咧个自卑心，慢慢咧喺我哋嘅心里边咧形成咗一个好根深蒂固嘅心理。啊，咁自卑心嘅反弹咧就系自大，你自己大啫嘛吓，未真系咁大啊嘛。自大即系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好大，叻过好多人咁样。自卑同自大咧都系一线之差，好多人恐惧嘅深层嘅原因，怕别人唔接受自己。咁呢个咧点样去解决咧？我哋又唔系完全人。我哋又唔系圣人，圣人都有错啦吓。咁 啊，我哋就长此活喺咧呢一种嘅自卑嘅阴影嘅底下，呢种自卑心造成嘅恐惧。你觉得呢个问题有冇得解决噶？你有冇自卑咧？你有冇自大咧？你唔好话冇啊，冇真系好自卑同好自大啊！你系咪？因为原来人人都有。点样解决咧？啊，听日再同大家嚟到去分享。
1: 温室效应，
2: 三一一，
3: 三一一，
2: 三月十一日，
1: 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2: 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4: 变得更精彩，
1: 变得更精彩。
5: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
6: 有信
5: 有爱，
6: 有望有爱。
4: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7: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8: 再生紫雪华。
9: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紫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双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之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中美去年十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是否将协议延长至到今年稍后。他说同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且订单数量有望增加至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大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想尝试自主研发。另外，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若果当中提及伊朗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他就不会阅读方案剩下的内容。他威胁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美方两日之内就能够瘫痪整个系统。特朗普昨日在空军一号专机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他本来不赞成美国与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为了帮巴基斯坦而停火。据报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翻嚟本港，政府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5.9%，系近五年嚟最强劲嘅季度增长，预料有持续增长嘅势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就维持财政预算案公布嘅2.5%至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话，市场预期油价到年中会回落，但由于未知道中东冲突点样发展，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因此维持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不变，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8: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阿狗。
8: 中文是救心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8: OK,anyway,、
6: okay. 好阿狗。喂，咁
8: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8: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6: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怎样啊？
8: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8: 唔系提名都冇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是。

0: 攞咗噶啦。
1: OK，
0: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1: 嗯，
0: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咧？
0: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咗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1: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去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0: 系咩？
1: 系
0: 唔系？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
1: 系
0: 好多出，冇
1: 佢之前有
0: 三出啫嘛
1: ，turn 都系啊
0: ，the turn 系啊，
1: 咁咪咯。
0: 但
1: 系
0: 呢出好啲，
1: 我中意 turn 我都中意，唔系我 the turn 我都会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urn 我都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呢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八零㗎嘛。八零。
1: 啱啱嗰时啦。八零。
0: 八几年代。
1: 八几年
0: 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呢嘩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啊唔系应该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0: 个 trailer 你睇下先。
1: 我唔系死啦我冇唔系 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
0: 系
1: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实呢啲
1: 咁，我都觉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0: 其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1: 我唔记得咗，冇睇到。
0: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咁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样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1: 对。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阵，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咗
1: 出
0: 嚟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嘅嘢系个人 極驚恐嘅心理啊。
0: 係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這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但系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面？
1: 你
0: at the end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0: 系
1: 咁，你都觉得好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我喺巴士睇。
0: O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
1: 就
0: 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
0: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系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1: 咁当然啦，
0: 唔系
1: 即系
0: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 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
0: 嗯、
1: 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
1: 拉凳啊嘛，
0: 但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
1: 唔系，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噶嘛，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那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大到出戏嗰啲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成
1: 个
0: 出嚟，我唔讲得出嚟啦。
1: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
2: 影，唔记得咗近时咯，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7: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双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之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中美去年10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会协，双方是是否将协议延长至到今年稍后。他說和習近平沒有討論關稅問題。另外他指出，中國已經同意購買200架波音飛機，而且訂單數量有望增加至750架。路透社早前報導，美國已經批准大約10間中國企業購買晶片製造商 NVIDIA 較先進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說，中國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想嘗試自主研發。另外，特朗普說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若果當中提及伊朗擁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他就不會閱讀方案剩下的內容。他威脅摧毀伊朗的橋梁和電力等基礎設施，美方兩日之內就能夠癱瘓整個系統。特朗普昨日在空軍一號專機接受訪問的時候又說，他本來不贊成美國與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應其他國家的要求，為了幫巴基斯坦而停火。據報伊朗提出的方案基於兩階段談判程序，第一階段旨在結束所有戰線的戰爭，如果伊朗的條件得到滿足，就會啟動關於核問題的第二階段談判。翻嚟本港，政府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预料有持续增长的势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就维持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市场预期油价到年中会回落，但由于未知道中东冲突怎样发展，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因此维持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不变。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山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潭 KFM 102.3恩典之声。以下我哋为大家预备咗半个小时嘅广东话节目。
2: 如今尚存嘅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嘅就系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又是爱的真谛时间，同大家在空中见面了。我是艳玲。
1: 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李志军。艳玲，我们这个爱的真谛已经有成好几次了吧，讲了。我相信呢，听众朋友呢一定在我们所分享的故事里面呢，应该得益获益良多，是吧？
0: 是啦，希望大家听众朋友欢喜啦。
1: 是啦，咁今日呢，我相信我哋要分享一个呢好特别嘅爱嘅故事。虽然佢唔係好明显咁爱，但呢其实佢係充满咗快乐同埋爱㗎。咁啊，呢个咩故事呢，我哋请阿艳玲同大家分享啦。

0: 系啦，呢、這个故事嘅名称咧就叫做《快乐嘅卖鱼人》。
1: 系啊，快乐嘅卖鱼人，即系卖鱼嘅人点样快乐法？
0: 系啦，其实整个故事嘅场面咧就系发生喺一个鱼市场里面嘅。
1: 嗯，
0: 吓咁呢个地点喺美国西雅图嘅一个鱼市场叫做派克鱼市。
1: 哦，派克鱼市场。
0: 是啦，在西雅图呢这个鱼市场是非常之出名的、而且好受观光客的欢迎。
1: 哦，当观光添、嗯。
0: 是啊，不单止本地人来啊，而且呢那些旅客呢从外边其他国家来的啊，他们都会闻名而来的。
1: 哦，是咁咁得意啊。
0: 是啦，这个成为热门的观光景点。
1: 好话喂、
0: 啊。究竟他著名啲咩嘢呢？
1: 係囉係囉，賣魚咋嘛，就有啲咩嘢呢？
0: 咁賣魚嘅市場啊，梗係我哋好簡單嘅想像啊，梗係啲魚好新鮮。
1: 係啊，好靚好平。
0: 又平又靚。
1: 係啦、啊。係咪就係咁呢？
0: 但係唔係喎，佢出名呢、哦、就係以歡樂嚟到出名喎。
1: 以賣魚嘅市場都好歡樂㗎。
0: 咁啲顧客湧到嚟呢度嘅時候，唔單止賣魚嘅，仲、可以得到快樂喎。
1: 係。
0: 咁因著咁樣嘅口碑呢，大家一傳十，十傳百，各地嘅觀光客咧，紛紛都慕名而嚟啦。
1: 哦，傳開曬，
0: 而且咧，仲有好多媒體咧，亦都嚟到訪問啦。

0: 系啦，头先都讲过啦，呢、这个鱼市场唔系因为佢卖嘅鱼比其他市场新鲜或者系平，嗯、而系因为佢具有其他鱼市场揾唔到嘅特色。
1: 诶，
0: 佢可以将顾客咧逗到嘻嘻大笑嘅，
1: 哦，
0: 而且开开心心咁样咧，唔单止嚟到呢度买鱼，仲可以将快乐当成一件物品打包带翻屋企添。
1: 哇，喂，咁夸张啊！哇，到底系点咧？吓、啊，嗯，
0: 系啦，派克鱼市场咧，仲喺佢个网站上自我介绍咁样话，
1: 仲有网站添。
0: 我呢个鱼市场咧，除咗我贩卖品质最好、最新鲜嘅海产之外咧、
1: 嗯，
0: 我哋仲将工作做得好好玩、好开心。呢、
1: 哦
0: 这个就系让我哋声名大噪嘅原因啦。
1: 哦，
0: 派克鱼市场到底系点样制造欢乐嘅咧？
1: 嗯，系啦。
0: 其实讲穿出嚟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啲卖鱼嘅人咧、
1: 嗯，
0: 每日喺度工作嘅时候咧，就好似游戏咁样样。啊，佢哋一边嚟到卖鱼，一边发挥创意，将佢哋工作咧做得哈哈大笑，引人发笑嘅。
1: 哇，咁样嘅，唔怪得咁出名啦。嗯，
0: 咁究竟佢哋点样做咧？
1: 系咯，到底点做啊？
0: 原来顾客一入到嚟呢派克市场嘅入口咧，远远就睇到前面一堆人咁样围住嗰啲鱼贩喺度，唔知睇佢哋表演啦，定系做乜嘅？总之好热闹嘅，咁于是咧就好吸引呢啲嘅啱啱到场嘅顾客，咁佢哋咧就快啲跑过去嗰度睇下佢哋究竟喺度做乜嘢。
1: 嗯，
0: 但系整个情况咧好似系做紧喜剧表演咁样嘅。
1: 系、哦、啊。咁佢哋做啲咩动作呢？
0: 係啊，因为呢佢哋不时呢就听到啲鱼贩呢用好夸张嘅表演嘅声调呢大声嗌，欸，呢条大巴窑嘅三文鱼飞你啦咁。哇，讲完呢句话之后呢，真係见到一条好大条嘅三文鱼喺空中飞过嚟。
1: 哇
0: 哇，引到啲观众惊呼同埋拍掌嘅。咁咪鱼贩呢啲卖鱼嘅小贩呢动不舍喺口里面咧就唱住歌，吹住口哨。咁佢哋咧唔单止一个人唱歌，仲系彼此和唱，一声一唱一和噶。
1: 哇，犀利！
0: 而且佢哋抛鱼嘅手势咧，身手不凡。
1: 嗯，
0: 将嗰啲鱼咧抛喺空中，又接过嚟，又传过去，咁样将啲鱼嚟分类。
1: 哇，
0: 哇真系非常之热闹嘅。因为佢哋咁样将啲鱼抛嚟抛去咧，嗰啲惊险嘅镜头咧，令到嗰啲围观者啊，即系嗰啲观光客咧，哇，不时发出啲惊叹嘅呼声，
1: 哇，系，
0: 好似一啲影片嘅。

0: 效果咁樣樣。
1: 嗯，
0: 哇！當場咧真係娛樂性十足啊！
1: 嗯，好嘢。
0: 佢哋同顧客嗰個互動咧，真係好似做緊戲劇表演咁樣噶。
1: 嗯，
0: 咁呢啲顧客咧參與在其中，真係其樂無窮啦。甚至佢哋仲邀請顧客一齊嚟拋魚、哦。
1: 哇！喂，仲一齊嚟添。
0: 係啊，嗰啲客人咧真係開心到不得了啊！

0: 其中呢有位年轻嘅鱼贩呢、就用夸张嘅表情将嗰条好大嘅三文鱼嘅口呢打开俾小朋友观众嚟到参观。小用嗰啲观众小朋友呢好似进入咗一个活生生嘅鱼博物馆里面、去欣赏同埋去玩咁样。
1: 哇喂，所以唔系淨係卖鱼喎，即係话有好多嘅动作呢令到人都得益喎。
0: 是啊，这个鱼市场呢就变成好像一个鱼博物馆这样。
1: 是的，
0: 真是寓娱乐于教育，而且能够买到又便宜又漂亮的鱼。
1: 哇好
0: 哇，真是我都好想去一趟啊。
1: 是的，那不是咯，咁啊咁威水的这个。
0: 是的，李志军，如果我们有机会真的去看看。
1: 是的，啱啱啱。
0: 好。估唔到呢啲賣魚嘅方式啊，呢啲魚販嘅動作啊，種種嘅歡樂氣氛呢亦都感染到附近嘅上班族喎、
1: 啊。
0: 喺附近有啲寫字樓啦、辦公人士啦，佢哋好多呢穿着得好整齊，而且西裝不挺咁樣。哇，竟然間午餐嘅時候都嚟呢個魚市場濕淋淋嘅地方食午餐喎、
1: 啊。咁、都有。
0: 因為佢哋覺得呢物有所值呢，點解呢，唔單止食到嘢呀，而且仲可以頭先講過嘛、可以將快樂打包返屋企。佢哋、就打包返去 office 喎，返去佢哋辦公室啦。咁佢哋呢一邊食一邊呢就同啲魚販嚟講笑啦，又一邊玩呢一邊好開心咁樣。咁然後呢食完呢餐飯之後呢仲好愉快嘅心情去返工。
1: 哇，所以好難得啦咁嘅機會。
0: 係啦。

0: 少君啊，做写字楼嘅人啊，食完午餐食到哇饱晒之后，你知道发生咩事情啦？
1: 好闷啊，想瞓觉、啊。
0: 系咧，坐落嚟做工嗰下真系最辛苦。
1: 系啦，冇。
0: 但系因为佢哋嚟过鱼市场嘅时候咧，哇，整个人轻松愉快，带着一个咁好嘅心情翻去、
1: 嗯，
0: 所以下昼佢哋都觉得时间唔会好长啦，好快就会容易度过今日嘅工作时间啦。咁所以你个派克鱼市场咧。真系唔单止能够做到佢哋卖鱼嘅目的，同时亦都可以发出呢个爱心啦，将呢一个快乐啦，都带俾呢啲嘅嚟到参与嘅人，同埋嚟到食饭嘅人，
1: 系，
0: 真系呢个鱼市场啊，对于呢个社会咧都有好大嘅贡献，
1: 系咯系咯，
0: 咁呢个派克鱼市场咧，唔单止系好似头先所形容咁样样啦，系卖鱼啦，同埋带俾人欢乐气氛啦，而且佢喺企业管理嘅领域里面，亦都系非常出名噶。
1: 嗯，好嘢。
0: 嗯，因为佢哋对每一条鱼同埋每一个顾客嘅方式咧，都系好特殊嘅，而且做到成功嘅效果。
1: 哦，
0: 因为咁嘅缘故咧，已经咧被电视台咧就拍摄落嚟。仲制作成为教学录影带添，
1: 哇！喂，做哥，哇，活生生嘅教材添，
0: 系啊，甚至俾人写咗一本书添，
1: 哇，犀利啦！
0: 佢嘅内容咧，主要唔系在乎于教人点样去卖鱼，而系教如何享受工作嘅乐趣。
1: 咦，呢个好紧要，
0: 系啦，因为佢哋创造咗一个娱乐于工作，与工作于娱乐嘅环境。
1: 哇，好嘢啦！
0: 同时咧，建立咗寓工作于游戏嘅价值观，就成为咗企业家肯定同埋推崇嘅对象。

听众朋友，恩典之声十周年纪念聚会在6月25日傍晚6点半在汤新律浸信教会举行恩典之声十周年纪念聚会，鼓励大家来出席，但你要打电话来6250-8577查询，6250-8577。

0: 嗱，我哋睇下咧，头先啊，艳玲咧分享呢一个咁嘅快乐嘅卖鱼人咧，我相信呢个地方咧好少有啊，世界上都即系有一啲啊，真系卖做生意就做生意啦，咁边会谂得咁多嘢咧？点知咧，即系呢一啲咁嘅呢个咁嘅所谓派黑鱼市场咧就唔同啦，佢谂出呢一样嘢咧就。喺枯燥嘅工作里面呢都成为一个好快乐嘅一个嘅即係彼此之间享受嘅一个嘅即係工作嘅环境。咁将呢一个咁欢乐嘅气氛呢唔单止呢就即係将自己有喎仲呢分享到俾其他嘅人喎就鼓励到呢其他嘅即係顾客啊观光客啊咁将呢一个快乐呢带出去喎。咁頭先講啦，葉玲都講啦，好似話咧，即係對呢一個社會咧，真係有所貢獻啊！咁所以呢樣嘢咧，我相信咧，特別係我哋基督徒咧，喺工作嘅場所裏邊咧，應該學習嘅一個精神。
1: 係啊，
0: 我哋需要咧，即係喺呢一個工作上，我哋咧雖然咧唔係話一定好似馬魚咁拋嚟拋去啊，咁睇你嘅工作嘅性質。不過我哋嘅精神好緊要，就係唔好話咧，唔好睇咧，我哋嘅工作咧好沉悶。我哋其實可以諗一啲嘅方式，諗啲嘅方法出嚟。當然你唔可能即係好似馬魚咁有誇張嘅行為啊，或者誇張嘅動作啦。不過有時咧喺唔同嘅環境嘅工作環境裏面咧，其實我哋要依製造咧唔同嘅快樂嘅氣氛嘅。
1: 係啊，派黑市場咧，佢可以做到買魚送快樂，當然物超所值啦。
0: 係，
1: 雖然我哋唔係每個人都係做買賣魚嘅，咁而我哋嘅工作環境其實都係。類似咁樣可以仿效佢，正如呢佢曾經出過一本書，就係話教如何享受工作嘅樂趣。其實我哋所吸取嘅呢就係呢個派黑魚市場佢哋嗰種嘅方式，點樣將工作呢寓於娛樂同埋寓於呢個遊戲當中。
0: 冇錯。
1: 咁又同樣呢我哋睇到神係點樣祝福呢

0: 太黑鱼市场嘅，因为佢哋生意兴隆，而且佢哋嘅明星咧都做得非常之好，咁啊好多人嚟到赞赏、肯定，甚至去学习，因为佢哋唔单止做到娱乐自己，亦都将呢个娱乐带俾系其他人。
1: 嗯，
0: 好似我哋基督徒嘅人生就系要追求呢一样嘅价值观啦。
1: 系，
0: 咁我哋咧快乐，快乐咧系可以自己创造嘅。
1: 嗯。
0: 但系唔好自私，唔好自己拥有。
1: 嗯
0: 啊，我哋生产咗呢个快乐之后咧，我哋仲要学习，好似派克鱼市场咁样，成功咁样将快乐呢个产品咧变成一个副产品。
1: 嗯，
0: 而甚至乎咧，呢个副产品比主产品咧嚟得更俾人哋肯定，同埋有更大嘅回响。
1: 系啊，冇错。
0: 啊，呢个唔容易做到嘅。
1: 系
0: 啊，好多人疏忽咗咧，嚟到鱼市场嘅时候，本来我嚟买鱼。
1: 嗯，
0: 做咩我逗留喺呢度咁耐㗎？
1: 咁耐係啦，
0: 係喺度嘻嘻哈哈讲咗一大轮，原来我仲未买鱼嘅。
1: 係啦，所以呢有时真係要睇下我哋嘅工作嘅态度啦，心态。

0: 相信圣经里面有好好的教导，是不是？
1: 是啊，圣经有这样教导我们，喜乐的人生是基督徒追求的价值观。
0: 嗯，
1: 圣经很清楚地指出，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里面呢，有这样讲，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0: 好，
1: 而且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四节，相信这节经文呢大家都很熟的了，就是这样讲，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哇，我看完这句金句之后，我觉得上帝好沉气喎。是这么短的一句话呢，竟然重复两次。而且好强调的，不是只是普通喜乐，还要常常喜乐。然后他还沉气到说，我再说，怕我们听得不清楚。你们要喜乐。神真的好好啊。他要我们是活在喜乐当中，他就赐给我们喜乐。
0: 只要我哋愿意咧，去接受同埋咧谂下呢个方式就可以得噶啦，唔好成日咧以为自己咧所做嘅嘢咧就好沉闷，其实唔系噶，好多时候咧我哋只要咧稍微有啲嘅心思咧，你就会将即系你嘅工作咧成为一个好有喜乐嘅一个环境噶啦。咁啊，但愿咧圣经嘅话语能够咧帮助我哋，鼓励我哋啦。好啦，咁样我哋今日。倾呢一个嘅爱嘅真谛，暂时到呢度先啦，各位听众再见啦。
1: 系啦，喺呢度亦都恭祝大家有一个喜乐嘅一周。
0: 好嘢，
1: 再见。
2: 祝你生日快乐！
3: 哎，你们在庆祝谁的生日啊？
4: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
3: 哦，他几岁啦？
5: 他呀，今年10岁了。
4: 感谢主。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出席6月25号星期五恩典之声爱的频道10周年感恩聚会，同行恩典中，
5: 让我们一起回顾昨日，迎向明天，同行恩典中。
4: 对了，我们还为您预备了轻松有趣的节目，
5: 用不同语言来演绎诗歌，呈现节目，
4: 还有感人的见证和分享呢。
5: 欢迎您出席6月25号星期五
3: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
4: 10周年感恩聚会，
5: 同行恩典中。
6: 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您拨打新加坡联系号码62508577，62508577。
2: 祝你生日快乐！
7: 这是巴旦 KFM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7:00到9:00，傍晚5:00到7:00，晚上10:00到11:00，新加坡时间8:00到10:00，傍晚6:00到8:00，晚上11:00到12:00。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8: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監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細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是求上的話，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係當我觀看你指頭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陳設的月亮。

0: 单字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将会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人才库，不单止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也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毛乐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的时候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以避免出现因来自本地或者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三蚊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也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港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本周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一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的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是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过机场路。

0: 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喺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海关发现一款鸦叉玩具和一款七巧板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或者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是把玩有关的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都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约700件鸦叉和七巧板玩具，要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都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的时候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今朝7:10，警方说涉事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由东九龙总区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是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4: 神喺适当时候喺佢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5: 因
6: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7: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就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啊，去唔同嘅地点啊，我哋係行緊一个呢1:1嘅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係縮影咗啦，1:50,000啊，呢度因为有好短嘅距离，其实即係地图上面好短嘅距离其实係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係一个1:1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㗎嘛，喺出面去读书嘅时候，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在走一个 1:1 的 map， 是一个这么实在的一种经历。所以即是去过圣地或者去过以色列，总会有对我们有帮助的。即是你站在橄榄山上面看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这些是一些很真 很活的东西。In fact， 我过去带了很多次以色列团，有些是未信的人是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呢，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个信仰原来係嘩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唔係咁抽离嘅去理解，而係实实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即係 play the dirt，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係圣经考古学係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 即係你真

0: 要手和腳走去親身去經歷，咁我覺得聖經本身就係咁樣，即係喺捉到摸到，然之後俾我哋能夠去 feel 到嗰個 impact， 即係因為上帝就係一個活著嘅上帝，一個 living God。
1: 見到你咧喺網上邊咧好多一啲網上片段啊，就見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實喺咁多嘅分享裏邊咧，你覺得咧有邊一啲咧，即係對你嚟講，你所領會到嘅咧，對你自己係最震撼嘅咧？
0: 有好多我覺得我有個系列咧，叫做快閃以色列，係做得比較係粗糙一啲嘅。因為叫做快閃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時間做嘅。不過就去到每一個景點咧，咁我就攞住個 selfie stick， 攞住個電話，咁我就錄一啲嘢，然之後做啲好簡單嘅後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別係即係未信主嘅人咧，唔熟聖經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為好似旅遊咁樣嘅，即係我覺得個體會就係、是、去到每一個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覺得聖經嗰個趣味嘅地方，同埋聖經嗰個活著嘅地方就係 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個街、每一個巷、每一嚿石，都係有個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為一個人，你點認識我，都係聽我個 story， 聽我個故事，我嘅經歷，我幾時出世，我經歷過啲乜嘢，點解會喺度做緊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系一个 living story 啊。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你都。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们进入圣经的世界，以致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圣经的背景，圣经的意义。考古不是只是翻转头看 the past 的，因为我们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天的考古很多时候是结合一些科学的数据，以致我们知道当时的人的社会，当时人的生命经历了什么，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道，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系其中一个因素就系一啲环境嘅因素，系一啲人唔能够 control。能够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即係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係 ok 嘅农产係少咗，不过係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嘅干旱期，好似亚述帝国最尾嘅时候有100多年嘅係干旱期，你有几大嘅帝国，你有几大嘅能力，你都係胜唔过。呢个你就见到呢个唔係淨係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的解释，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是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纯粹讲一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一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我们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就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好有关系嘅一啲嘅信息咁所以即係你咁样结合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圣经讲嘅嘢叫我哋谦卑，叫我哋去认定耶和华，唔系敬畏耶和华。点解？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好多嘢唔系你 control 得到嘅，系嘛特别系最后嘅仇敌死亡，冇人可以跨城到， 咁但係你就翻開聖經嗰啲嘅真理，嗰啲屬靈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穌基督就係嗰個勝過死亡、勝過最後仇敵，以致我哋能夠有盼望，係咪？有人同我哋講耶穌嘅時候，我哋值得去哦認罪悔改，我哋去認識佢啊，我哋去信呢個福音，讓耶穌基督進入我哋生命，去帶領我哋。哇！呢個係一個好豐富、好分嘅一個嘅過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啊，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同其他教會一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經歷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觸我哋嘅時候，我哋嗰個嘅表達嘅方法係佢先能夠佢接受啊，佢唔會話我咁樣我就否認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後佢認識呢個福音嘅核心嘅內容，佢話呢個我唔會信嘅，我唔想信耶穌。我話呢個唔緊要啊，我哋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我哋都有個咁嘅使命，用現代人嘅方法，用現代人嘅語言，用現代人嘅表達嘅方式，你都去同佢傳福音。好，你用 YouTube 咩？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OK？、Okay? 咁我用 TikTok。但係最後你可能唔信，唔緊要。不過起碼我用呢個方法，係嘛？唔會因為我用一個舊嘅方法，你接受唔到、聽唔明。但係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佢能夠接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啊，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

0: 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系睇我哋一个咁真实嘅，系咪？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边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系因为佢哋系好啲嘅人，我哋个个都系罪人，个个都系破碎嘅人。点样算？圣经就系话呢个就系福音，就是、耶稣嚟寻找我哋，耶稣嚟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是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是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是吧，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做得唔好，是吧？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是吧？所以这个真实 be real, 是吧？第二个就是勇毅，就是我们需要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是一个很 baby 的教会，很小的教会。还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成长，但是我们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东西，试一下一些新的东西，可能会 we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们可能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的方法，新的思维，即是用我们的恩赐，有不同的方法去到传福音。我们搞过很多不同的事，譬如帮人整车，有些弟兄姊妹他是在车行做，车房做的，那我们试下做一些这样的 community 的 service, 试下接触一下一些的人，但是不是次次都成功？不是次次成功，是吧？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佢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係、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好似阿沈天丽咁讲，达唔到佢预期，於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觉得第一类呢，首先即係对教会个预期，即係由细到大教会都达唔到个预期嘅。即系当时我嘅教会系一个好细嘅教会，冇资源嘅教会，冇牧师嘅教会，全部嘢都系 D I Y 嘅，主日学啊，自己开始一啲查经嘅活动啊等等，即系教会达不到我的预期，就正系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嘅门徒，我建立咗同上帝

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是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他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不是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们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是正如我自己这个人生的经历，为什么我现在我牧会，但是我最后感觉到即是上帝可能就是呼召我，可能就是呼召你。我想回我自己学到的功课，就是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的，反而是见到教会达不到我预期，我是觉得我应该落去踢这场球。Instead 我坐在那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那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了，我得不得啊？那你不得你就要装备了，是吧？这个就正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 journey。 耶稣带着门徒，耶稣都不会达到他们所有预期的，是吧？他们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的帝国出来，他就说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是吧？这个是最大预期的落差来的。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个个都系一样啊。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都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係咪即係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我嘅焦点真係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係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呢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在马太福音那里呢，由头到尾用 follow 这个字的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的故事呢，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就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为了经历个风雨。那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是吗？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即系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个神迹俾佢，就系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脑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去见证，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系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

0: 面型扭曲嘅人嚟到去见证我。结果佢喺最后嗰年纪探出佢嘅朋友，未信主嘅朋友，佢就去同佢哋讲福音。我话呢个 power 更加大，系嘛？大过我哋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哋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那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嘅时候就唔系上帝。原来上帝系比呢个嘅盒更加大，系嘛？即系以利亚嘅故事都系咁，系嘛？以利亚点解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佢觉得上帝唔应该咁样做嘢，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佢成个国家。但系上帝话：你喺山上未见我，微小嘅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嘢，有其他嘅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翻呢个嘅古即系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谂下，如果我哋经历紧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节？调节嘅就系上帝会喺呢一个苦难嘅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嘅 power 唔系解决苦难咁简单，而喺苦难里面彰显到佢自己嘅荣耀。如果谂下真，呢个又系信仰嘅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喺夏西马尼园祈祷啊，天父都冇听。嗰个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是、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我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有真有活，呢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这个耶稣先系真，呢、这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嘅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系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系我嘅旨意，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咁其实咧喺你嘅人生历程里边咧，你觉得咧系有冇话边一段嘅经文成日你都会喺度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是、我去神学院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俾你哋。嗰段就系我嘅所谓人生嘅金句啊，即系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啊、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啊、即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啊、浪浪上口的、啊、如果你说今时今日问我边首诗歌系对打动我，就系仲恩传咗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系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

0: 唯有上帝自己的国度是永远。咁所以即係嗰首歌对我最近嗰最近好几年即係一个好大嘅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嘅国度一个永恒嘅国度去到尽力。
1: 咁呢希望呢首诗歌呢即係唔係淨係鼓励你啦，亦都係鼓励即係听到嘅听众。咁呢愿神继续呢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新闻报道。
4: 下午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件，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海关发现一款阿叉玩具和一款七巧板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或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意外发生，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玩有关的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约700件阿叉和七巧板玩具，亦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

0: 科夫日前说，普京访华的各项筹备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只剩低最后的细节敲定，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的访问，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報道說，普京訪華的時間節點具有特殊歷史意義，今年是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25周年和中俄建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30年。在5月9日勝利日閱兵後，普京曾經說，俄中協作是維護國際關係穩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國是俄羅斯重要經貿夥伴，俄中雙邊貿易額持續增長得益於高科技產業發展，雙方經貿合作結構正持續多元化。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3: 神嘅恩典有无限权能，
4: 神嘅恩典系充足够用，
5: 神嘅恩典实在太美丽啦！

0: 来相处。
1: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定嘅程度上边开始将关注嘅视野转向外在嘅世界，譬如国家同埋社会同埋人民嘅关系。对于我关注同埋思考呢啲问题，主要系受到黄老师嘅影响。黄老师系一个充满激情同埋富有思想嘅人，佢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嘅系，佢深切关注近代嘅中国同埋当下现实嘅处境。佢将呢一种使命感嘅热情传递俾佢嘅学生。我唔可以否认喺呢啲老师嘅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咗某一种强烈嘅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嘅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咗一个十足粉世疾俗嘅青年。用依家嘅说话嚟讲，我就系一个粉青。读大学嘅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系唔记得啦。如果由更深嘅层面嚟讲，上帝嘅乜嘢嘢喺我内心产生咗震撼呢？
我想应该是上王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

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有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边个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

嘅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喺追寻信仰嘅同时，我开始同身边嘅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呢啲事，并且打听班里边同埋学校里边有冇同学系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同佢哋一齐去教会崇拜同埋查经。喺七月份，喺一位广州信主嘅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3: 恩典太美丽，无什么。
4: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5: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4: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3: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的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经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然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10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 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说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

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呢一个学习。于是喺安迪翻嚟嗰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喺背后面嚟到欢迎佢。佢哋诚恳嘅态度对安迪嚟讲呢系一种鼓舞。嗰日佢哋只系运用一只手嚟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啦，用一只手嚟到写字啦。呢啲微小嘅动作平日都系轻而易举嘅，但系而家佢哋先至知道其中嘅复杂性啊！最难嘅呢就系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系非常之吃力噶，叫啲同学咧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咧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亲身体验，叫佢哋更加能够体恤安迪嘅软弱啦。伟大嘅主耶稣亦都同样嘅乐意去了解同埋体会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噶噃。佢降世成人，生喺贫苦嘅家庭，亡国嘅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同埋被遗弃。呢一切一切，我哋一般人都系唔会完全经历噶，而主耶稣却系喺佢嘅在世33年嘅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晒啦。点解要咁呢？佢一啲罪都冇犯，就为我哋而到承受呢个酷刑，死喺十字架上面，为咗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有一位咁了解我哋嘅大祭司同埋救主，应该系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神嘅恩典有无限权能，
2: 神嘅恩典系充足够用，
3: 神嘅恩典实在太美丽啦。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面，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
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

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咁样讲啦，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经过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

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0: 甘蔗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致辞时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至109人，将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亦能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武洛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时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避免出现因为来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治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表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成本好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改革，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日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的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

0: 快線亦預計在5月20日起一併服務2號客運大樓。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聽日氣温介乎24至26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清勁偏東風，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0: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水，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

0: 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到，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怒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嘅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嘅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咗天家，依家只系暂别，而唔系永别，将来会喺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好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确有

好大分别。嗰次系我所出席过呢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嘅一次。安息嘅系一位喺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洗礼嘅老伯。佢太太同部分子孙都仲未有机会认识主。喺火葬仪式进行紧嘅时候，呢位太太同其中一个女同孙喊得好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细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佢哋离世嘅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咁知道，属于上帝同唔属于上帝嘅人离世之后嘅去向系唔同嘅。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系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唔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义要做。

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西兰南岛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意外发生在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之后赶赴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之后当场证实不治，受事故。

0: 影響，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閉。新西蘭警方表示，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車，三名傷者分別中度受傷至到危殆，送院治理。中國駐當地總領館表示，南島已進入秋冬季節，天氣多變，提醒自駕遊客要提高安全意識。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識產權保護、頂尖研發機構和人才、資本市場及大灣區協同效應四方面均具備突出優勢，有條件成為全球醫療創新生態系統的核心基地。陳茂波出席香港醫學論壇開幕典禮發表演說，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為跨國生物科技企業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兩所醫學院躋身全球25強，第三所醫學院即將加入，將進一步擴大研究與培訓容量。另外，超過80家生物科技企業在港上市，總市值達到1200億港元，加上亞洲第二大私募股權市場，融資渠道完備，全球十大藥企當中已有5家選擇香港作為區域研發中心。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于寻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无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本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的时候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最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0: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多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昨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然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今个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时，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曾经在4月短暂外游，但相关地区至今并没有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报告。根据现有流行病学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举行集会，要求大幅加薪，并威胁将在下月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墨西哥全国大约3000名教育工会成员在当地星期五教师节当日在墨西哥城游行，但受到警方阻拦，无法抵达教育部。政府和教师工会的领导层已经同意加薪 9%， 但是工会内部意见分歧，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派系要求加薪 100%。 在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的月薪相当于967美元。有参与游行的教师要求满足他们的加薪诉求，有指工会成员已经同意在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经在美军和尼日利亚的联合任务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在他指挥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而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的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他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今次行动中的合作。根据特朗普的说法，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是伊斯兰国二号头目，对方本来以为能够重新非洲，但是没有想到有线人让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 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

0: 初时达八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东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3: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

0: 在於宣稱，而在於公行實踐。衛生防護中心正調查一宗本地人類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個案，是今年首宗個案。42歲男病人情況一直穩定，已經在昨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觸者目前沒有病徵，會接受醫學監察。中心仍然調查感染源頭和途徑。男病人有長期肝臟疾病，今個月5號因為自身疾病到私家醫院覆診時，被發現肝功能異常，同日被轉介到瑪麗醫院急症室，獲安排入院檢查。他的樣本證實對大鼠戊型肝炎呈陽性反應。病人曾經在4月短暫外遊，但相關地區至今並沒有人類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報告。根據現有流行病學資料，衛生防護中心認為病人較大機會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潛伏期內曾經間接接觸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墨西哥公立學校教師舉行集會，要求大幅加薪，並威脅將在下月世界盃期間舉行大規模抗議。墨西哥全國大約3000名教育工會成員在當地星期五教師節當日在墨西哥城遊行，但受到警方阻攔，無法抵達教育部。政府和教師工會的領導層已經同意加薪 9%， 但是工會內部意見分歧，一個持不同意見的派系要求加薪 100%。 在墨西哥公立學校教師的月薪相當於967美元，有參與遊行的教師要求滿足他們的加薪訴求，又指工會成員已經同意在世界盃期間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說，極端組織伊斯蘭國2號頭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經在美軍和尼日利亞的聯合任務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貼文中說，在他指揮下，美軍和尼日利亞武裝部隊執行了一次精心策劃而且極為複雜的任務，成功將全球最活躍的恐怖分子從戰場上清除。他感謝尼日利亞政府在今次行動中的合作。根據特朗普的說法，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是伊斯蘭國二號頭目，對方本來以為能夠重新非洲，但是沒有想到有線人讓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動向。隨著此人被清除，伊斯蘭國的全球行動能力已經大幅削弱。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明日氣溫介乎23至26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驟雨，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溫24度，相對濕度87%。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吹烈風，南澳以南、薩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海域，另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6至7級，初時達8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大浪，初時非常大浪。南澳以南、薩米以南吹東風6至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大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昨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然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

0: 期肝臟疾病，今個月5號因為自身疾病到私家醫院覆診時被發現肝功能異常，同日被轉介到瑪麗醫院急症室獲安排入院檢查，他的樣本證實對大鼠戊型肝炎呈陽性反應。病人曾經在4月短暫外遊，但相關地區至今並沒有人對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報告。根據現有流行病學資料，衛生防護中心認為病人較大機會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潛伏期內曾經間接接觸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墨西哥公立學校教師舉行集會，要求大幅加薪，並威脅將在下月世界盃期間舉行大規模抗議。墨西哥全國大約3000名教育工會成員在當地星期五教師節當日在墨西哥城遊行，但受到警方阻攔，無法抵達教育部。政府和教師工會的領導層已經同意加薪 9%， 但是工會內部意見分歧，一個持不同意見的派系要求加薪 100%。 在墨西哥公立學校教師的月薪相當於967美元，有參與遊行的教師要求滿足他們的加薪訴求，又指工會成員已經同意在世界盃期間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說，極端組織伊斯蘭國2號頭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經在美軍和尼日利亞的聯合任務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貼文中說，在他指揮下，美軍和尼日利亞武裝部隊執行了一次精心策劃而且極為複雜的任務，成功將全球最活躍的恐怖分子從戰場上清除。他感謝尼日利亞政府在今次行動中的合作。根據特朗普的說法，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是伊斯蘭國二號頭目，對方本來以為能夠重新非洲，但是沒有想到有線人讓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動向。隨著此人被清除，伊斯蘭國的全球行動能力已經大幅削弱。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明日氣溫介乎23至26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驟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唔知道人哋问你忙唔忙，你会点样回答呢？以前呢，我会话俾人听好忙啊，忙到交关，忙到似只狗咁，忙到就嚟要死啦咁。我而家会回应话忙嘅，不过如果你想食饭呢，我都有时间，因为人始终都要食饭，系咪？即系好多嘢其实都有时间空间嘅。咁好多人有时都会问我吓，哇，你好似做紧好多嘢。我数下都真系嘅吓，我数下我会写嘢啦，我又而家有呢个节目啦，我又开好多会啦，我又见人啦，有 counseling 啦，有讲 talk 啦，有主日啦，哇，数埋咧都真系比十年前嘅我咧系做多咗好多嘢。但系我又话俾你听啦，我依然有时间睇戏啦，同我老公做运动啦、散步啦，我又会约朋友食饭啦，我又会有阵时去下郊游啊，咁又去下迪士尼，都去过噶噃。咁你会问啊，点解你有咁嘅时间同埋空间呢？咁啊，最近咧睇一本书啊，即系叫《做得少嘅艺术》，好得意。佢就话咧，首先咧，我哋要睇下我哋点解忙先。佢忙咧，有啲人咧。是为忙而忙的。什么叫为忙而忙呢？就从来没有问自己忙有没有一个中心点。觉得呢不忙呢就反而很不安乐。譬如怎样不安乐呢？就是你会觉得哇，我的年假呢很多都用不完的。又或者呢觉得回到家呢成日都要 check email 的。看看呢还有没有事没做的。就算睡觉睡醒想呢你都想起呢自己的工作的。那你小心呢，这个叫做忙上瘾。咁对我嚟讲咧，我发觉到佢有几个练习咧都几得意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佢话第一个练习，当我哋喺忙嘅时候，我哋最重要要学嘅系咩咧？要让我哋嘅内心咧系保持平静。咁当然喺有啲宗教就话咩冥想啦，咁对我嚟讲咧，我觉得系一段静啦，唔单止安静灵修嘅时间咧，就算每日开始工作嘅时候咧，都要有一段静嘅时间。我突然间咁样谂嘅时候，我谂起好多年前喎，同我先生去台湾做宣教士嘅时间，有一次咧，啱啱买到个电视机翻屋企，一开啦，台湾有出武侠片啊，就讲个徒弟仔咧走去揾师傅学武功，要学到咧真系挥洒自如。点知个师傅同佢讲：你睇十年嘅山，十年嘅水啦。咁我哋望到啲咁嘅对白咧，两公婆仔喺度笑，切，十年嘅山，十年嘅水，唉，有鬼用咩咁？我而家谂下都唔系嘅。如果我哋每日俾自己睇五分到十分钟嘅山，你话冇山啊，又冇水啊，咁睇啲绿嘅嘢好唔好？我屋企后边有啲树嘅，望下啲大自然，你让你嘅心境咧系平静落嚟，唔会咧再俾一个忙碌嘅模式。因为在忙里面你只是有一个感觉，就觉得自己压力重重，甚至会怀疑啊，我自己做什么做那么多事呢？有甚至呢是刻意的伪装，情绪失控，逃避困难，而只是满足别人的期望。但在静的时候，你会问自己，我到底为谁来做这些事呢？我做这些事的目的和意义又是什么呢？甚至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是不是我最擅长，是不是上帝摆在我生命里面一个我们叫做照明也好 calling 也好呢？如果是的话呢，你做起上来是不同的。所以当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找到我心里面所属的，心之所属，情之所系的那个 passion， 那个热情，就是家庭、妇女、福音。于是我透过写作呢宣讲去做，所以我现在所有做的事呢其实都是一个焦点的。在那个焦点里面呢，我发觉啊，原来个脑袋呢有很多个柜桶的，有很多个例子的。有时录音我写低是这么多，怎知讲一讲呢又将第一些例子抄出来的。那我觉得整个人呢，我形容我是一个整合的人，是一个 synchronized 的人。第二点就是要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旋律，要担你自己的担子，而不是担别人的担子。讲得白一点，就是除了找到自己的旋律，唱出自己的歌之余，就是不要帮人家去唱歌。什么叫帮人家去唱歌？以前我都不懂的。我是一个呢都挺热情的人，以前成日都觉得呢要帮人家。所以呢人家打电话找我啊，乃轩你做什么，咁无人欢迎的。不过最近这几年呢，就发觉有些人呢明明是他的担子，他要呃落来。最近接过一个电话是做什么，我打三日都找不到你。我说不是，我找秘书推了你，我不理得的。咁你不理得，你都一定要帮我介绍一个人来。我想想

讲真，真系唔系我要做嘅嘢。我话对唔住，我真系谂唔到。我而家会好白。如果唔系咧，我哋就会担咗好多别人嘅担子，搞到自己都好乱。你谂下，如果每日有四个人叫我帮佢揾四个 top 唔同嘅讲员，其实我已经好忙噶啦。所以而家学识 say no。第三样，我觉得咧，嗰个人咧就话最好揾到人哋同你一齐唱。但我而家个心境，我系觉得我好想咧揾人哋系唱得比我更加好。因为在中年往后的日子，我觉得既然我做开的事这么有意思，我就应该找人去成全。所以我现在一路祈祷一路等候，就是找一个唱得比我更加好的人来继续跟我合唱，跟着我就退到幕后了。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1: 一块树叶跌落咗啲溪水度，只能够随住水向下流。有时好慢，有时要急转，有时会停滞咗喺嗰度。甚至有时会被啲漩涡拖咗落去。
2: 人群聚潮浪去，那失落不免困累，眼停留如往昔，那得着又像远去。

我唔甘心，好似一块落叶咁，随住人浪潮流，完全咁失去咗自己。我真系唔甘心。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

0: 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无论路途有几
0: 无论路途有几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0: 有多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0: 我哋都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路人，
0: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监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说，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进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八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的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度火光红红，起火单位不断喷出火舌，冒出大量浓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

0: 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也都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穆洛礼致辞时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至109人，将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亦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穆洛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时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避免出现因为来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泰国曼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并引发大火，造成8人死亡、25人受伤，事故原因仍然调查。事发在当地下午3:30过后。央视新闻引述泰国交通部消息，事发时现场路段非常塞车，巴士停在铁路路轨上，无法及时驶离。泰国传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长表示，事发时因为红灯，巴士停在铁路道口，道闸无法降下封闭。涉事火车运载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同巴士相撞。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11、25、28、36、41、43，特别号码是22。头奖无人中，二奖 2.5 注中，每注派99万几。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雨。
5: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呢，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6: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啊，去不同的地点啊。我们是行着一个呢1:1的地图。因为我们知道地图是缩影了，1:50,000啊，这里因为有很短的距离，其实即是地图上面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行的时候，就是一个1:1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很得意，他每次我们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出去 我哋唔係巴

0: 房度讀書噶嘛，喺出邊去讀書嘅時候，佢話你知唔知道我哋行緊一個 one to one 嘅 map， 係一個咁實在嘅一種嘅經歷、啊、所以即係去過聖地啊，或者去過以色列咧，總會有對我哋有幫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欖山上面睇到，哦、啊，對面就係耶路撒冷，然之後你可以想像到好多嘅情節啊，耶穌騎路進入耶路撒冷，呢啲係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In fact， 我過去帶咗好多次以色列團咧，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後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個信仰原來係哇，可以咁樣去到理解嚇，唔係咁抽離嘅去理解，而係實實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個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時候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明白啊，同埋佢即係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啊，即係 play the dirt 啊 ，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雖然可能係好簡單嘅嘢，你見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經喺時空裏面活過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咧？即系圣经考古学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啊，即系真系要手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啊，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系咁样，啊，即系喺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系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啊，一个 living God。
1: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實喺咁多嘅分享裏面咧，你覺得咧有邊一啲咧，即係對你嚟講，你所領會到嘅咧，對你自己係最震撼嘅咧？
0: 有好多我覺得我有個系列咧，叫做快閃以色列，係做得比較係粗糙一啲嘅啊，因為叫做快閃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時間做嘅，不過就去到每一個景點咧，咁我就攞住個 selfie stick。啊！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啊！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啊！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啊，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 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系一个 living story。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啊，特别今日嘅考古学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度，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啊，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系其。

中一个因素就是一些环境的因素，是一些人能够 control， 人能够去控制的一些的元素。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是 OK 的，农产是少了，不过是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的干旱期，好像亚述帝国最尾的时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几大的帝国，你有几大的能力，你都是胜不过的。这个你就见到呢，这个不是只是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的解释，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是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不是纯粹讲那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去认定耶和华，不是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控制得到的，是吗？特别是最后的仇敌死亡，没人可以跨成到。但是你就翻开圣经那些真理，那些属灵的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们能够有盼望，是吗？有人跟我们讲耶稣的时候，我们值得去认罪悔改，我们去认识他，我们去信这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去带领我们。哇，这个是一个很丰富，很分的一个的过程来的。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一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就是、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預絕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啊，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一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現代人嘅表達嘅方式，你都去同佢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咩？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OK？、Okay? 咁我用 TikTok。但係最後你可能唔信，唔緊要。不過起碼我用呢個方法，係嘛？唔會因為我用一個舊嘅方法，你接受唔到、聽唔明。但係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佢能夠接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先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系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1: 系。
0: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就是、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人，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 就是因为你不够好，耶稣先至要你啫嘛，系嘛？
0: 就是要去帮你戒。
1: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嘛？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嗱，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是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嘅方法，新嘅思维，即係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一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係咪次次都成功呀？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係特别在就係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係嗰个核心其实都係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係好努力咁样喺度传讲福音。
0: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呢，有些教会的朋友去信了耶稣之后呢，一段时间呢

0: 佢都會離開嘅。可能佢會覺得，誒、我嘅期望唔係咁嘅，我祈禱佢又唔聽我，咁就變咗就唔翻教會啦。咁、你做一個牧師嘅時候，你點樣去鼓勵呢啲弟兄姊妹咧？
1: 我相信一定係遇見一啲嘅難處。我諗翻起約翰福音嗰度有講話，耶穌講完道之後，啲人明，然之後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諗翻即係呢個嘅預期嘅問題。我覺得有兩類嘅，即係第一類就係對教會嘅預期佢達不到，佢感到失望，離開咗堂會或者離開咗信仰添。咁另外一個嘅category 就係、一啲個人上嘅生命裏面嘅處境啊，或者遇見一啲嘅遭遇啊，就覺得上帝唔聽禱告啊，好似阿Selina你咁講，達唔到佢預期，於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後就離開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咧，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我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是我需要去努力，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是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就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哋跟随耶稣就系要跟佢嘅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完成。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啫，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要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啊！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至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啲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我嘅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馬太福音嗰度咧，由頭到尾用 follow 呢個字嘅時候，就係、是、作門徒嘅意思。所以嗰個描述嗰個嘅古仔咧，同其他馬可福音係有啲唔同。佢話呢班門徒 follow 耶穌，就係 part of the package，

即系我哋跟耶稣嘅时候，唔会样嘢顺利。跟耶稣嘅时候，就系跟佢上船，而上船系为咗经历个风雨。咁呢个系令我哋好诧异，系嘛？其实最后嗰个结局系点？见到耶稣系 carry through 我哋，即系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啊 ，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神迹俾佢，就系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脑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这个病，用我的苦难去见证，我才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容，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小嘅盒里面？那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嘅时候就唔系上帝。原来上帝系比呢个嘅盒更加大，系嘛？即系以利亚嘅故事都系咁，系嘛？以利亚点解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佢觉得上帝唔应该咁样做嘢，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佢成个国家。但系上帝话：你喺山上未见我，微小嘅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嘢，有其他嘅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嘅。所以讲翻呢个嘅古即系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 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这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喺夏西马尼园祈祷啊，天父都冇听。嗰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 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有真有活，呢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个耶稣先系真，呢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是吧？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些什么，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

0: 嘅角度嚟到，唔系我嘅角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系我嘅旨意，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咁其实咧喺你嘅人生历程里边咧，你觉得咧系有冇话边一段嘅经文，成日你都会喺度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我去神学院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那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即是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是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 啊，浪浪上口的。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边首诗歌是最打动我，就是仲恩传道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是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的。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咁、所以即系嗰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因为有一个好大的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一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希望这首诗歌呢，即不只是鼓励你，亦都是鼓励即是听到的听众。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者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进入问题，并且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准备的情况，机管局都在本周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过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之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八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架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道火光红红，起火单位不断冒出火舌，冒出大量浓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

0: 暴利。謝展環表示，綠色能源轉型可以為香港帶來商機和機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亦都可以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價定價權。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件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啲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爸爸团体啦。嗰时候就话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边，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吓。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一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的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 down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就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 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嘅状态呢，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面，我觉得我真係做唔到咯。但係好感恩咯，由于我嘅每一日嘅生活里面都係有神同我去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嘅历练都好呢，我心系平安。当我祈祷嘅时候，神嘅声音就喺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呢，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的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一个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那我觉得神给了我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

我學校自己做咗咧，就係我哋自己雖然大家唔能夠見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咧就錄一句歌聲，就將佢咧冚埋變成一首好勵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師係合唱啦。學生就覺得好 amazing， 咦？點解你成班老師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夾到首歌整個 MV 出嚟嘅？學生話：我哋又好想試啊咁樣。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係福音歌嚟嘅，讓愛傳出去。咁咧就俾學生參與，然之後咧佢哋可以用畫畫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錄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達佢哋對個社會嗰個打氣啦。咁我啲同學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條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係好啊，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詞乎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Q Song 咁樣啦，咁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佢都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多個校長參與。咁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呢，佢就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呢阿 Tom 呢，佢都好虔誠基督徒啦。咁佢話：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製作，但係咧都可以拍到咁樣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係用嚟咧即係為公開試考大學嘅考生打氣，因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當佢考大學嘅時候咧就撞正個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幫我揾60個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咧？我話60個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多，因為揾多10多啫，應該冇問題嘅咁。咁就嚇，原來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會可以揾到100個咧？咁樣，我心諗嚇，100個我真係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個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係未聽過。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啊，你搞啲活動啊，你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喎？你真係拋頭露面喎，真係要演喎，咩真係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啊，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嘅。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一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揾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这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嘅生涯上面都系一路都系有神同我一齐行。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咧，我谂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系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谂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噶。
0: 我相信是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系佢哋都系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具体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这个我哋预计唔到，但系好肯定一样嘢就系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紧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紧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个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乘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亦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嘅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好多，现在等一个女大啦。而家做3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播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个是价值教育的常务委员会啦，咁呢个我自己觉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参与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为其实教育讲到尾最重要还是个价值观教育。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呢，其实都系点样做好一个人。咁所以喺个价值教育嘅工作里面呢，我系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机会去参与。咁除咗价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体育科嘅委员会啦，有坐呢个基本能力评估嘅委员会啦，咁亦都参与咗好多唔同嘅校长嘅组织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系会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长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学嗰度系教緊一啲二任校长班啊，或者系中层嘅培训班啊，或者其他机构提供嘅一啲中层培训。

0: 緊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咧，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咧，我可以咧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咧，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咁因為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 而個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噶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是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係由细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次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係唔係话俾人听你係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事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好似啊，即那时未浸啊嘛。我不是，他说你真的好似啊这样。那其实那个都是一个 signal 来的。为什么当时会有同事会这样的想法呢？原来即这句说话是摆在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就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入面有时遇到譬如一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分教会呢，就没有件事的了。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咧，即係再同佢哋分享翻聖經咧，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嚇，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佢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可心怡女士。
3: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小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小女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4: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3: 系啊，咁点上网啊？
4: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5: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会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是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低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的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众辩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且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于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8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的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度火光红红，起火的单位不断喷出火线，并冒出大量浓烟。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

0: 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淡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哋为大家预备咗半个小时嘅广东话节目。
3: 如今尚存嘅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嘅就系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又是爱的真谛时间，同大家在空中见面了。我是艳玲。
1: 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李志君。艳玲啦，我哋呢这个爱的真谛已经有成好几次了吧，讲咗。我相信呢听众朋友呢一定在我哋所分享的故事里面呢应该得益获益良多，是吧？
0: 是啦，希望大家听众朋友欢喜啦。
1: 是啦，那咁今日呢我相信我哋要分享一个呢好特别嘅爱嘅故事。虽然佢唔係好明显咁爱，但呢其实佢係充满咗快乐同埋爱㗎。咁啊呢个咩故事呢，我哋请阿艳玲同大家分享啦。

0: 系啦，呢、這个故事嘅名称咧就叫做《快乐嘅卖鱼人》。
1: 系啊，快乐嘅卖鱼人，即系卖鱼嘅人点样快乐法？
0: 系啦，其实整个故事嘅场面咧就系发生喺一个鱼市场里面嘅。
1: 嗯，
0: 吓咁呢个地点喺美国西雅图嘅一个鱼市场叫做派克鱼市。
1: 哦，派克鱼市场。
0: 是啦，在西雅图呢这个鱼市场是非常之出名的、而且好受观光客的欢迎。
1: 哦，到观光添、嗯。
0: 是啊，不单止本地人来啊，而且呢那些旅客呢从外边其他国家来的他们都会闻名而来的。
1: 哦，是。

0: 咁得意啊！
1: 系啦，呢个成为热门嘅观光景点。
0: 我话你、
1: 啊，究竟佢著名啲咩嘢咧？
0: 系咯系咯，卖鱼啫嘛，就有啲咩嘢咧？
1: 咁卖鱼嘅市场啊，梗系我哋好简单嘅想象啊，梗系啲鱼好新鲜。
0: 系啊，好靓，好平、
1: 啊，又平又靓。
0: 系啦，系咪就系咁咧？
1: 但系唔系，佢出名咧就系以欢乐嚟到出名。
0: 咦，卖鱼嘅市场都好欢乐噶。
1: 咁啲顾客涌到嚟呢度嘅时候，唔单止卖鱼嘅，仲、可以得到快乐、哦。
0: 系
1: 咁因着咁样嘅口碑呢，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各地嘅观光客呢纷纷都慕名而嚟啦。
0: 哦，传开晒，
1: 而且呢仲有好多媒体呢亦都嚟到访问啦、报道啦、摄影啦、拍摄啦，将佢制作成特辑啦。
0: 哇，好嘢喎、啊！
1: 所以呢个鱼市场想唔成名都难啦、啊。

0: 系啦，头先都讲过啦，呢、这个鱼市场唔系因为佢卖嘅鱼比其他市场新鲜或者系平，嗯、而系因为佢具有其他鱼市场揾唔到嘅特色。
1: 诶，
0: 佢可以将顾客咧逗到嘻嘻大笑嘅，
1: 哦，
0: 而且开开心心咁样咧，唔单止嚟到呢度买鱼，仲可以将快乐当成一件物品打包带翻屋企添。
1: 哇，喂，咁夸张啊！哇，到底系点咧？吓、啊，嗯，
0: 系啦，派克鱼市场咧，仲喺佢个网站上自我介绍咁样话，
1: 仲有网站添。
0: 我呢个鱼市场咧，除咗我贩卖品质最好、最新鲜嘅海产之外咧、
1: 嗯，
0: 我哋仲将工作做得好好玩、好开心。呢、
1: 哦
0: 这个就系让我哋声名大噪嘅原因啦。
1: 哦，
0: 派克鱼市场到底系点样制造欢乐嘅咧？
1: 嗯，系啦。
0: 其实讲穿出嚟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啲卖鱼嘅人咧、
1: 嗯，
0: 每日喺度工作嘅时候咧。就好似游戏咁样样，啊！佢哋一边嚟到卖鱼，一边发挥创意，将佢哋工作咧做得哈哈大笑，引人发笑嘅。
1: 哇！咁样嘅，唔怪得咁出名啦。嗯，
0: 咁究竟佢哋点样做咧？
1: 系咯，到底点做啊？
0: 原来顾客一入到嚟呢派克市场嘅入口咧，远远就睇到前面一堆人咁样围住，嗰啲鱼贩喺度。唔知睇佢哋表演啦，定系做乜嘅？总之好热闹嘅，咁于是咧就好吸引呢啲嘅啱啱到场嘅顾客。咁佢哋咧就快啲跑过去嗰度睇下佢哋究竟喺度做乜嘢。
1: 嗯，
0: 但系整个情况咧好似系做紧喜剧表演咁样嘅。
1: 系、哦、啊，咁佢哋做啲咩动作咧？
0: 系啊，因为咧佢哋不时咧就听到啲鱼贩咧用好夸张嘅表演嘅声调咧大声嗌。诶、哎，呢条大巴窑嘅三文鱼飞你啦！咁、哇，讲完呢句话之后咧，真系见到一条好大条嘅三文鱼喺空中。

0: 过嚟，
1: 哇！
0: 引到啲观众惊呼同埋拍掌嘅。
1: 系
0: 咁啊，鱼贩呢啲卖鱼嘅小贩咧，动不舍喺口里面咧就唱住歌，吹住口哨。
1: 哦，
0: 咁佢哋咧唔单止一个人唱歌，仲系彼此和唱，一醒一唱一和嘅。
1: 哇！犀利！
0: 而且佢哋抛鱼嘅手势咧，身手不凡。
1: 嗯，
0: 将嗰啲鱼咧抛喺空中，又接过嚟，又传过去。咁样将啲鱼嚟分类喎、
1: 哦，
0: 哇，真系非常之热闹嘅。因为佢哋咁样将啲鱼抛嚟抛去咧，嗰啲惊险嘅镜头咧，令到嗰啲围观者啊，即系嗰啲观光客咧、
1: 啊，
0: 哇，不时发出啲惊叹嘅呼声，
1: 哇，
0: 好似一啲影片嘅效果咁样样。
1: 嗯，
0: 哇，当场咧真系娱乐性十足啊！
1: 好嘢。
0: 佢哋同顾客嗰个互动咧，真系好似做紧戏剧表演咁样噶。
1: 嗯，
0: 咁呢啲顾客咧参与在其中，真系其乐无穷啦。甚至佢哋仲邀请啲顾客一齐嚟抛鱼、哦。
1: 哇！喂，仲一齐嚟添。
0: 系啊，嗰啲客人咧真系开心到不得了啊！

0: 其中呢有位年轻嘅鱼贩呢、就用夸张嘅表情将嗰条好大嘅三文鱼嘅口呢打开俾小朋友观众嚟到参观。
1: 哦，
0: 用嗰啲观众小朋友呢好似进入咗一个活生生嘅鱼博物馆里面、去欣赏同埋去玩咁样。
1: 哇喂，所以唔系淨係卖鱼喎，即係话有好多嘅动作呢令到人都得益喎。
0: 是啊，这个鱼市场呢就变成好像一个鱼博物馆这样。
1: 是的。
0: 真是寓娱乐于教育，而且能够买到又便宜又漂亮的鱼。
1: 哇好
0: 哇，真是我都好想去一趟啊。
1: 是啊，那不是咯，这么威水的这个。
0: 是啦、李主君，如果我们有机会真的去看看。
1: 是啦，啱啊。
0: 好。估唔到呢啲賣魚嘅方式啊，呢啲魚販嘅動作啊，種種嘅歡樂氣氛咧，亦都感染到附近嘅上班族喎、
1: 啊。咦，係。
0: 喺附近有啲寫字樓啦、辦公人士啦，佢哋好多咧穿著得好整齊，而且西裝不挺咁樣。
1: 係。
0: 哇！竟然間午餐嘅時候都嚟呢個魚市場濕淋淋嘅地方食午餐喎、
1: 啊。啊，咁都有。
0: 因為佢哋覺得咧物有所值咧，點解咧？唔單止食到嘢啊，而且仲可以頭先講過嘛、可以將快樂打包翻屋企。佢哋、就打包翻去 office 喎、啊，翻去佢哋辦公室啦。咁佢哋咧一邊食一邊咧就同啲魚販嚟講笑啦，又一邊玩咧一邊好開心咁樣。咁然後咧食完呢餐飯之後咧，仲好愉快嘅心情去翻工。
1: 哇！所以好難得啦，咁嘅機會。
0: 係啦。

0: 李少君啊，
1: 嗯，
0: 做写字楼嘅人啊，食完午餐食到
1: 哇
0: 饱晒之后，你知发生咩事情啦？
1: 好闷啊，想瞓觉、啊。
0: 系咧，坐落嚟做工嗰下真系最辛苦。
1: 系啦，冇。
0: 但系因为佢哋嚟过鱼市场嘅时候咧，哇，整个人轻松愉快，带着一个咁好嘅心情翻去，
1: 嗯，
0: 所以下昼佢哋都觉得时间唔会好长啦，好快就会容易度过今日嘅工作时间啦。咁所以你个派克鱼市场咧。真系唔单止能够做到佢哋卖鱼嘅目的，同时亦都可以发出呢个爱心啦，将呢一个啊快乐啦，都带俾呢啲嘅嚟到啊参与嘅人，
1: 嗯、
0: 啊同埋嚟到食饭嘅人，
1: 系
0: 嗯。啊！真系呢个鱼市场啊，对于呢个社会咧都有好大嘅贡献喎。
1: 系咯，系咯，嗯。
0: 咁啊，呢个派克鱼市场咧，唔单止系好似头先所形容咁样样啦，啊，系卖鱼啦，同埋带俾人欢乐气氛啦，而且佢喺企业管理嘅领域里面，亦都系非常出名噶。
1: 嗯，好嘢。
0: 嗯，因为佢哋对每一条鱼同埋每一个顾客嘅方式咧。都是很特殊的，而且做到成功的效果。
1: 哦、
0: 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已经呢被电视台呢就拍摄下来，还制作成为教学录影带添。
1: 哇喂，做工哇活生生的教材添。
0: 是啊，甚至被人写了一本书添。
1: 哇犀利啦。
0: 他的内容呢主要不是在乎于教人怎样去卖鱼。
1: 嗯。
0: 而是教如何享受工作的乐趣。
1: 咦，这个很重要。
0: 是的，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寓娱乐于工作，寓工作于娱乐的环境。
1: 哇，好嘢啦。
0: 同时呢建立了寓工作于游戏的价值观，
1: 嗯，
0: 就成为了企业家肯定和推崇的对象。

听众朋友，恩典之声十周年纪念聚会在6月25日傍晚6:30在汤新律浸信教会举行恩典之声十周年纪念聚会，鼓励大家来出席，但你要打电话来6250-8577查询，6250-8577查询。

0: 嗱，我哋睇下咧，头先啊，艳玲咧分享呢一个咁嘅快乐嘅卖鱼人咧，我相信呢个地方咧好少有啊，世界上都即系有一啲啊，真系卖做生意就做生意啦，咁边会谂得咁多嘢咧？点知咧，即系呢一啲咁嘅呢个咁嘅所谓派黑鱼市场咧就唔同啦，佢谂出呢一样嘢咧就。喺枯燥嘅工作里面呢都成为一个好快乐嘅一个嘅即係彼此之间享受嘅一个嘅即係工作嘅环境。咁将呢一个咁欢乐嘅气氛呢唔单止呢就即係将自己有喎仲呢分享到俾其他嘅人喎就鼓励到呢其他嘅即係顾客啊观光客啊咁将呢一个快乐呢带出去喎。咁頭先講啦，葉玲都講啦，好似話咧，即係對呢一個社會咧，真係有所貢獻啊！咁所以呢樣嘢咧，我相信咧，特別係我哋基督徒咧，喺工作嘅場所裏邊咧，應該學習嘅一個精神。
1: 係啊，
0: 我哋需要咧，即係喺呢一個工作上，我哋咧雖然咧唔係話一定好似買魚咁拋來拋去啦，咁睇你嘅工作嘅性質。不過我哋嘅精神好緊要，就係唔好話咧，唔好睇咧，我哋嘅工作咧好沉悶。我哋其實可以諗一啲嘅方式，諗啲嘅方法出嚟。當然你唔可能即係好似買魚咁有誇張嘅行為啊，或者誇。

0: 夸张嘅动作啦。不过有时咧喺唔同嘅环境嘅工作环境里边咧，其实我哋要依制造咧唔同嘅快乐嘅气氛嘅。
1: 系啊，派克市场咧，佢可以做到买鱼送快乐，当然物超所值啦。
0: 系，
1: 虽然我哋唔系每个人都系做买卖鱼嘅，咁而我哋嘅工作环境其实都系类似咁样可以仿效佢。正如咧，曾经出过一本书，就系话教如何享受工作嘅乐趣。
0: 嗯、
1: 其实我哋所吸取嘅咧，就系呢个派克鱼市场佢哋嗰种嘅方式。
0: 系啦，
1: 点样将工作咧寓于娱乐同埋寓于呢个游戏当中。
0: 冇错。
1: 咁又同样咧，我哋睇到神系点样祝福呢个派克鱼市场嘅，因为佢哋生意兴隆，而且佢哋嘅明星咧都做得非常之好，咁啊好多人嚟到赞赏、肯定，甚至去学习，因为佢哋唔单止做到娱乐自己，亦都将呢个娱乐带俾系其他人。
0: 嗯，
1: 好似我哋基督徒嘅人生就系要追求呢一样嘅价值观啦。
0: 系，
1: 咁我哋咧快乐，快乐咧系可以自己创造嘅。
0: 嗯。
1: 但系唔好自私，唔好自己拥有。
0: 嗯
1: 啊，我哋生产咗呢个快乐之后咧，我哋仲要学习好似派克鱼市场咁样，成功咁样将快乐呢个产品咧变成一个副产品。
0: 嗯，
1: 而甚至乎咧呢、这个副产品比主产品咧嚟得更俾人哋肯定，同埋有更大嘅回响。
0: 系啦，冇错。
1: 啊，这个唔容易做到嘅。
0: 系
1: 好多人疏忽咗咧，嚟到鱼市场嘅时候，本来我嚟买鱼。
0: 嗯，
1: 做咩我逗留喺呢度咁耐㗎？
0: 咁耐係啦，
1: 係喺度嘻嘻哈哈讲咗一大轮，原来我仲未买鱼嘅。
0: 係啦，所以呢有时真係要睇下我哋嘅工作嘅态度啦，心态呀。

0: 相信圣经里面有好好的教导，是不是？
1: 是啊，圣经有这样教导我们，喜乐的人生是基督徒追求的价值观。
0: 嗯，
1: 圣经很清楚地指出，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里面呢，有这样讲，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而且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四节，相信这节经文呢大家都很熟的了，就是这样讲，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哇，我看完这句金句之后，我觉得上帝好沉气喎。是这么短的一句话呢，竟然重复两次。
0: 是啦。
1: 而且好强调的，不是只是普通喜乐，还要常常喜乐。然后他还沉气到说，我再说，怕我们听得不清楚。你们要喜乐。神真的好好的。他要我们是活在喜乐当中，他就赐给我们喜乐。
0: 是啦。只要我哋愿意咧去接受，同埋咧谂下呢个方式就可以得噶啦。唔好成日咧以为自己咧所做嘅嘢咧就好沉闷，其实唔系噶。好多时候咧，我哋只要咧稍微有啲嘅心思咧，你就会将即系你嘅工作咧成为一个好有喜乐嘅一个环境噶啦。咁啊，但愿咧圣经嘅话语能够咧帮助我哋，鼓励我哋啦。好啦，咁样我哋今日。倾呢一个嘅爱嘅真谛，暂时到呢度先啦，各位听众再见啦。
1: 系啦，喺呢度亦都恭祝大家有一个喜乐嘅一周。
0: 好嘢，
1: 再见。
2: 祝你生日快乐！
3: 哎，你们在庆祝谁的生日啊？
4: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
3: 哦，他几岁啦？
5: 他呀，今年10岁了。
4: 感谢主，
5: 感谢主。
4: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出席6月25号星期五恩典之声爱的频道10周年感恩聚会，同行恩典中，
5: 让我们一起回顾昨日，迎向明天，同行恩典中。
4: 对了，我们还为您预备了轻松有趣的节目，
5: 用不同语言来演绎诗歌，呈现节目，
4: 还有感人的见证和分享呢。
5: 欢迎您出席6月25号星期五
3: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
4: 10周年感恩聚会，
5: 同行恩典中。
6: 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您拨打新加坡联系号码62508577，62508577。

0: 这是巴旦 KFM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1: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2: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活弄在燃烧，燃起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会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是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低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的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且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于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8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的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度火光红红，起火的单位不断喷出火舌，并冒出大量浓烟。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

0: 录音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个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挺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我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1: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咧？
0: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边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个关系嘅认识咧，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1: Doris 你咧，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噶。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阵时候咧，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噶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个妈妈咧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系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1: 即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1: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0: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系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屘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廿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1: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嘅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冇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啊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1: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0: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好顺理成章之后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0: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屘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 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

0: 你嗰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1: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pch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啊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是为我们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的屋这样的，其实在这里暂住看看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呢就再找的。那我们来之前我们祈祷神都为我们开路预备有教会给我们。搬了这间屋的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在香港的环境各方面是舒适了，那见到这间 Oldtimer 的屋其实以人来讲都 OK 的，但我们看到呢好像很不惯住，那又是木屋来的嘛，这里的屋是木的嘛，那先生看到我们好像很不惯这样呢，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力，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啊！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杂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样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就定一点。咁啊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防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因为陈太或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又讲唔到嘅，咁净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咗几个月里边咧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就咁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哦。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啦？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啊！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0: 咁啊，瘦咗好多咯。
1: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0: 嗱，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咧，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1: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

0: 咪盏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1: 我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个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冇嘢讲嘅，即系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翻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系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噶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先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和 Doris 都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怎样来看事业，怎样来看金钱。 Alan 在大陆并不是做一些很小的生意，而是非常非常大的投资的，但是他看家庭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Doris 经历了肠癌，但是 Alan 都是经历了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一下神怎样来到给他们看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咁佢嗱嗱臨寫信去認證，結果呢兩日後有機會面試。佢覺得過去嗰八年嘅工作經驗，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夠應付呢一個面試。諗唔到呢，面試當日考官問咗個問題，就係關於軟件業未來嘅發展方向，你覺得會係點？佢從來冇諗過啲咁遙遠嘅問題。當然嗰次嘅認證係失敗咗，不過史蒂文斯佢有一個感恩嘅習慣，佢覺得雖然佢認證失敗，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系好特别，一般人咧见工唔成，都是很多怨言的，是不是？但是竟然这个人写一封感谢信给这间公司，这封信最后去到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完之后粒声不出，就将这封信摆在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来，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的贺卡，上面这样写：尊敬的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们共度新年。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认证的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抌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蒂文斯也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哋可以喺 Google Play 或者系 App Store 嚟到下载 m.ad.radio 嚟到重听我哋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嚟到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有多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冧树。那名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去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的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以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话，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来近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怎样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以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

0: 网上广播啦。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监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得噶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处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

0: 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会显示有关讯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到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10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冧树。那名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去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实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实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个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

同區域議題交換意見。會談結束後，雙方計劃簽署最高級別聯合聲明以及一系列雙邊政府間、部門間和其他文件。兩國元首亦將出席俄中教育年開幕式。報道又說，普京的訪問行程還包括會見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討論兩國的經貿合作前景。上星期辭去英國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職務的施卓添公開表示將會參與執政工黨黨魁選舉。施卓添出席致富活動時表示，工黨需要一場有優秀候選人參與的競爭，而他將會參與其中。他接受英國天空新聞頻道訪問時就表示，不會倉促推動舉行黨魁選舉，這樣不符合黨內以至國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先可以受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

0: 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说，减免措施是希望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商用车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上升的压力。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

0: 布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泰国曼谷昨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环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每小时新闻简报，二十四小时不停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事及趣闻，也有更详尽的三十分钟时事新闻报道。一星期七日，每日早上的七点、下午五点、晚上七点、晚上九点、凌晨三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记得准时收听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会显示有关讯息。署方又说，减免措施是希望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商用车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上升的压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

0: 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一共有四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征，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当局强调，汉坦病毒与新冠病毒不同，导致大流行的风险极低，重新有完善的感染控制措施。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45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在大学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去想：我是哪个？我由哪里来的？我会去哪里啊？我有什么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不知为什么好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来了。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

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有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
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睇法等等。慢慢咁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以及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

0: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

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汉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

0: 我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的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塔树。那个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广西横干县有汽车堕河，最少一人丧生，多人失踪。央视报道，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一架汽车驶至横干县洛阳镇一条桥时堕河，车上载有15人。截至今日凌晨2点，当局救起6人，其中一人没有生命体征，另外5人情况稳定。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消防、卫健等部门正在现场搜查失踪人士及展开医疗救治等应急处置工作。泰国曼谷寻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玩设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和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4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